那么如果中间有让自己呢复喝个一两次的话呢，其实也可以让自己在后面继续的坚持，说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多一些对于自己的这种这个鼓励啊。当然如果说喝咖啡平时并没有成瘾性的行为，自己在喝咖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可以很好的来进行掌控和拿捏，摆脱了咖啡因刺激的这种依赖，其实也是可以正向的来继续的摄入这个咖啡的。科学的一些戒断啊，其实完全停喝可能会让我们的戒断的反应更加剧烈，循序渐进也是最推荐的方式。首先就是2到3周内啊，这个时间当中呢，逐步的来减少咱们的摄入量，例如说每天减少1/4或者是半杯，或者是改为隔天饮用，然后要保证自己的充足的饮水，每天饮用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水量。脱水的话呢，也会加重这个头痛。除此之外，也可以寻找一些替代品，比如说用淡茶、花草茶，或者是无咖啡因的一些饮品来进行过渡，满足自己手边有东西的这种仪式感啊。所以说呢，在喝咖啡的过程当中啊，希望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呢，首先不要过度的依赖咖啡的一个提神，那其次的，在这个饮料的选择上，要选择对自己的身体当中更加适合、更加能够接受的这些成分。

继续来看下一条的新闻资讯啊，刚刚分享完了来自于喝咖啡的这个习惯啊，大家如果说呢，可以在生活当中呢，有着非常好的这些这个饮食的一些习惯啊，其实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未必呢有一些这个比较提神的一些饮料啊，时时刻刻的让自己呢进行摄入，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好，但是适当的喝一喝呢，其实一是可以让自己呢来找到适合的这个风味啊，然后呢缓解自己的情绪，也同时可以来提高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精神的一个这个积极的状态啊，还有我们的工作的效率。那但是在喝饮料的过程当中呢，有些小伙伴也喜欢喝一些瓶装的一些易拉罐的饮料，那么在喝易拉罐饮料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这个福建的男子嘴对嘴喝罐装可乐之后感染了致死率可达20%的鼠尿病而引发了恐慌。有多位健康博主指出说，这其实属于小概率事件啊，也不要让自己感到恐慌，但是嘴对嘴喝那些直接接触空气的一些罐装的这个饮料，不是这种拧开瓶口的这种啊，那还是要注意这个瓶装上的一些隐形的杀手。

以免让自己呢这个被污染源伤害到了身体。事件的发生啊，导火索是来自于福建的一名男子呢，从路边的小店购买了罐装冰可乐之后，就直接对嘴畅饮了。三天之后，出现了高烧40度、黄疸以及酱油色尿，确诊为钩端螺旋体感染啊，俗称这个鼠尿病。另外呢，有殡葬从业者分享了病例，显示说有患者因为直接饮用未擦拭瓶口的易拉罐的饮料，仅一周左右。就因为多器官的衰竭而离世，很多小伙伴说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其实呢，污染的路径也很简单，就是易拉罐呢在仓储运输及货架陈列过程当中全程暴露在外，那么罐顶的凹槽与拉环的缝隙极易形成老鼠蟑螂的通道，并且残留肉眼难以看见的尿液与粪便。当前主流的内嵌式的拉环在按下之后直接接触饮料，也会将这些污染物直接带入到饮品当中。所以你以为这个按下的易拉罐的拉环就更加卫生吗？插一根吸管喝就更加卫生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在按下这个易拉罐的同时啊，这个易拉罐的一些瓶盖已经深入到了饮料的体内，而且呢你在插上吸管之后也只是一个心理安慰。但是我们也应该让自己跳出这其中的恐慌。为什么说天没有必要塌呢？其实就是因为啊，这其实是一个小概率的这个感染的这个事件。钩端螺旋体的重症死亡率虽然达到了10%到20%，但是的罐口正好沾染了新鲜鼠尿，且病原体突破了口腔黏膜的概率其实是极低的。健康的成年人的免疫功能也是足以应对少量的常见污染，大体仍然是属于不干不净啊，吃了没病的一些范畴。所以这句话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安慰啊，也是有这个科学的一个范畴的啊。那么简单的清洁的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平时呢，在喝这种罐装的易拉罐的这个饮料的时候呢，可以用清水冲洗或者是纸巾擦拭罐口，即可去除77%的表面细菌，无需过度焦虑，非得让自己呢使用消毒的这个湿巾。那么除此之外呢，重点的防护人群也应该注意，像正在化疗、有严重基础病等一些免疫功能下降的一些小伙伴，才需要对罐口卫生格外留意，花几秒钟简单的处理一下也是非常值得。最后来说，我们其实也可以换个喝法啊。当然前面提到的这个吸管喝法也是非常稳妥的。当然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像这种这个下按式的这些拉环啊，也要及时清理之后呢比较的管用。那除此之外呢，可以选择倒进杯中来饮用啊，其实也要来清理一下拉环的一些缝隙处，或者在办公室等一些有条件的时候呢倒入到自己的杯中方便卫生。也要观察饮料内是否有沉淀，喝前呢冲洗数秒，开封之后让自己尽快的喝完。其实我们人类自己在对嘴喝饮料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呢长时间的来置放这个饮料，口腔当中带入的细菌也会大量的繁殖。研究表明，直接对嘴喝的这个饮料当中呢，约有51%可以检测出微生物的生长，倒出来喝也仅有18%啊。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喝饮料的时候，也要注意用科学的方式和方法，让自己呢更开心的喝饮料。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的6月30号，德国队在2026年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当中点球大战4-5不敌巴拉圭，队史首次在世界杯点球大战当中失利，连续3届世界杯均止步32强。那么比赛的进程呢，是德国与巴拉圭在常规时间120分钟内战成了1-1平，随后进入到了本届的世界杯的首场的点球大战，历史的终结记录啊。德国队呢此前在世界杯点球大战当中保持全胜，18罚17中，4战全胜。那么本次的6罚仅3中，自2014年夺冠之后呢，德国队在3届世界杯啊，2018、2022和2026当中，均未能赢下任何一场淘汰赛。德国连续3届世界杯止步32强，这也是21次参赛当中仅有的3届无缘16强。

直接的原因呢，就是有网友分析啊，这是点球失准与战术的僵化。那么在点球环节的崩溃，还有进攻的一个攻坚效率的低下，包括呢在关键的时候的这个判罚的影响啊，都给了德国队当头一棒。

在中场的哨响的这个哨声的响起的同时，那么球员的神情非常的落寞。四届世界杯冠军轰然倒下，那么整场比赛也是暴露出了德国的攻坚乏力和面对于密集的一个防守缺少有效的一些手段，同时也是延续了多年的点球大战疲软的一个魔咒啊。反观巴拉圭方面呢，依靠全员的死守和高效的反击与强大的心理素质创造了奇迹，这支南美的平民球队将继续冲击八强，而德国呢只能够提前结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球队的战术的短板和大赛的心态问题都将成为赛后亟待复盘的核心。

最后来关注咱们的糟糕提醒啊，三甲医院的医生呢也是提醒大家说了，青蛙腹其实是最糟糕的体型。有人就是四肢不胖，但是呢就胖肚子，那么这样的体型呢是最糟糕体型。今天在网上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啊，有网友们也是分享了医生对于这个体型的一个分析，说这种是属于腹型肥胖，被称为青蛙腹，背后可能就是藏着胰岛素的抵抗风险。来自于杭州综合频道的记者了解到说，今年国家卫健委重点关注腰围指标，男性不超过90厘米，女性不超过85厘米。腹型肥胖就意味着内脏脂肪超标，可能会诱发二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等一些疾病。那么有医生也是介绍说，其实在门诊的减肥的患者当中呢，10个里面就有3到4个是腹型肥胖啊，这一点呢其实要值得大家的注意。估计看到这条新闻之后，有不少人都低头看向了自己的肚子啊，看看自己是不是四肢不胖肚子大。当然有一些肚子稍微大点的小伙伴呢，也显得自己的肚子之外啊，四肢也相对有一点大。其实这种体型呢，在代谢风险的分层当中啊，属于这个腹型肥胖，本质就是因为我们的内脏脂肪的超标与多种的慢性疾病的风险的升高也是息息相关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这层脂肪它并不是长在皮下，而是包在我们的肝脏、胰腺、肠道等一些重要的器官的周围，它会持续的来释放炎症因子，干扰代谢调节，长期可以增加胰岛素的抵抗风险，进而提升成二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以及高血压的发生概率。很多人呢，明明体重不算高，体检却查出了脂肪肝，或者是说这个血糖偏高的情况，其实根源往往就在这里。判断上呢，也可以参考咱们中国常用的腰围标准啊，男性的腰围呢要大于等于这个90厘米，女性如果大于等于85厘米的话，就提示有腹型肥胖的可能，但是也是需要结合血糖、血脂、血压等一些指标来进行综合的这个评估。腰围比我们的 BMI 更能够反映中心性肥胖带来的代谢风险。发现问题之后呢，关键就是怎么解决。与其自己在网上搜偏方，各种方法来回的试，不如先做个全面评估，或者说去医院啊，来听听专家的意见的，医生也会帮你来评估代谢，你的这个分析你的代谢的一些状况，包括你的体质的分布，还有心肺的功能等等，然后给你一套能够长期坚持的方案，必要的时候呢，也会考虑一些药物的注射的这个辅助，比自己瞎折腾啊要靠谱的多。最后呢，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肚子大其实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福气，而是内脏在报警。大家也可以拿起软尺给自己量一下腰围，如果超标了，就应该让自己呢早点干预。

其实呢，我们所说的这个青蛙腹呢，就是内脏下垂式前凸啊，这确实是会比单纯的肥胖啊堆积更加的棘手。但是也有小伙伴在我们的后台分享说，肚子大的话呢，其实也说明全身也都是有点胖啊，也会有这种情况啊，是吧？所以说很多小伙伴也是担心说，因为自己吃的多，然后呢浑身都比较胖，这一减肥发现呢，其实减来减去最后肚子很难减，究竟怎么办呢？其实这也不要让自己太过于焦虑啊。减肥的一个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是减肥不仅仅是为了美呀、啊，也是为了这个健康。普通的肥胖呢，我们的脂肪是在皮下。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医生讲的我们的这个腹型的这个肥胖呢，其实它就像是一个吹胀的球啊，这个鼓鼓的硬邦邦的，躺平的时候呢，腹部也是依然的高高隆起，无法凹陷。这也是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腹横肌啊，就像天然腰带一样完全的丧失，然后导致腹腔内的一些容物像肠子啊胃啊向外膨出，同时呢骨盆前倾腰椎的曲度变大而导致的这样的一种体型的状态。提醒大家啊，我们的这个腰椎啊，其实在这个腹部啊是兜不住脂肪的，全部的重量都会压在自己的腰椎上，而引发腰椎间盘突出和顽固性的腰椎痛。还有我们的脏器的下垂的风险也是由我们的这个内脏脂肪过多而出现的。如果说青蛙腹伴随着自己的下肢的水肿，包括我们的静脉的一个这个怒张啊，这其实并不是体态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右心的一个衰竭导致的腹水，也应该去心脏科来进行这个检查。那当然这个糟糕体型的一个分享并不是为了普及焦虑，而是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让自己呢有一个科学的减重的一些方法，来减少自己对于我们的这个腹部的这个脂肪的一个继续的培养。可以从我们的生活的饮食当中来进行调整，比如说首先减少我们的精致米面的摄入，含糖饮料和甜品啊都一律替换为杂粮蔬菜和优质蛋白，晚餐也要遵循我们的一拳杂粮和一掌蛋白和两拳蔬菜的搭配，睡前两小时不让自己进食。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采用一些运动的策略，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的运动，搭配核心力量的训练。如果说核心失能导致的体态问题，那么应该重点的来进行腹式的呼吸训练，来进行仰卧屈膝，还有吸气鼓肚子啊，呼吸用力等一些收腹贴向地板。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让自己呢通过这个睡眠来让自己分泌更多的一些瘦素啊，来解决自己在这个长期久坐呀，还有运动不足啊，学习压力啊，生活压力啊，还有我们工作焦虑等这样的一些皮质醇升高的状态，加剧了腹部脂肪的堆积。所以如果说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啊，因为这个腹部脂肪堆积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去医院来咨询相关的减重科的一些医生，给你合理的一些建议，来带给大家更好的一些改善自己体型和健康的好的方式方法。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这就是签过我的时候了。
3: 明显全面。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OK， 在我们的半年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幺四早知道，我是代班主播欢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来跟各位继续在这个时段当中来分享我们的新闻资讯。

在本场的这个新闻资讯当中，我们首先会关注到店家回应顾客试吃发差评被挂门口的消息，以及喝水、吃饭、晒太阳才是最好的氧气血的行为。来自于全球的民调显示，世界建成共识，中国 AI 正在碾压美国。包括研究表明，人们天生偏爱逆时针的旋转啊，这样的一个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我们来一一跟大家分享。天气好的时候呢，应该让自己呢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啊。我们每一个小伙伴都说了，节假日的时候呢，希望自己吃一点啊。休息的时候呢，希望自己吃一点。心情不好的时候也让自己吃一点，天气好的时候更得吃一点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吃东西的过程当中，能够让自己感受到快乐，那么我们首先在吃的过程当中和这个晒太阳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享受好天气的过程当中，都应该有一些合适的合理的安排。今天晚上有小伙伴分享说，喝水、吃饭、晒太阳是真正的氧气血，也有中医现身说法说，规律运动、多晒太阳确实是可以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和身体。首先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啊，不一定是在我们的健身房挥汗如雨，也可以让自己呢喜欢这些平缓啊平和的一些运动也是 OK 的。清晨的时候呢，来一杯温水，让自己呢打开我们这一天的这个消耗的一个这个食欲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新陈代谢，背朝太阳啊，练一段八段锦，微微的出汗，感觉整个人都很轻盈舒展。除此之外，生活当中也应该来照顾好自己的情绪，远离一切内耗的人和事，多做一些让自己的心情舒畅的小事儿，像散步啊、独处啊、阅读啊、逛街啊、看电影啊，其实都是 OK 的啊。不要吝啬自己放松的空间，允许我们自己要像植物一样安静的生长，做什么啊，都应该让自己呢更加的积极的乐观，自由的呼吸，养出好气色啊。今天有网友说，其实除了晒太阳之外，也可以让自己呢来进行这个吃肉啊。其实无论吃什么养什么啊，我们自己的一个气色的变好，看上去也会让整个人更加的明媚，也会被保暖的能量啊，还有这个磁场所包裹。除了运动，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晚上十点之前必须放下手机，来用睡饱的状态啊，来调整好自己的一个一天的一个积极的能量磁场。人其实也会很容易劝得动自己，凡事要让自己尽力而为，安心便可啊。希望大家不要与外界较劲儿，遇到烦心事儿也会想啊，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啊。人生在世三万天，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用快乐去交换呢？所以让自己坚持用更好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吃饭、喝水、晒太阳是中医眼中几乎零成本却

可以直达根本的养气血的闭环，让自己呢脾胃生化气血，喝水来助精，来运转自己，运载自己的气血，晒太阳来借助天力补阳气，推动我们的气血，三者合一搭配起来，比单纯吃补品来得更加有效。

OK， 下一条的分享来跟各位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新闻热搜啊。刚刚说完了我们的这个补气血的一个低成本的行为，接下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店家回应顾客试吃发差评被挂在门口的这个消息啊。免费试吃发差评被店家挂在门口进行避雷的这个新闻也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有网友发帖说了，跟老板说要少油少盐，老板说做不了，说厨师都是规定动作习惯动作了，又不是很忙，就两三个人，不想多说了。上来的茄子辣椒是偏油偏咸的，服务是连杯水都没有的，建议老板不要参加活动了。那么这条评论呢就被老板挂在了餐厅门口，并且在旁边加上了醒目的红字评语，说注意像这种不要来领取，谢谢。一人只能够领取一份，每天差不多100单，吃不消这样的要求。看到了这个评价之后啊，单纯从这个展示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很多人说店家应该让自己玩得起，也有一些人说既然是免费的就不要太苛刻。那么记者也是联系到了杭州的这家餐厅，老板告诉记者说，之所以挂出这条评语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想浪费太多的沟通成本。尖椒茄子是店里的招牌菜，这道菜推出免费试吃活动已经有10天了，有的时候呢店里生意确实很忙，外卖都要停掉，确实没有办法满足所有顾客的定制要求。老板说了，店开了9年啊，茄子是家里种的，拿来免费做活动，来吃尖椒茄子要少油少辣，这样的顾客其实并不是这道下饭菜的目标人群，这样的定制要求也是违背了自己做这道菜的初衷。每天有70-80人来免费吃菜，如果每个人都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茄子本身它其实就是吃油的，用素油炒就会感觉做出来不是这个味儿啊。店主说了，还有其他的要求，诸如说不要放辣椒啊，这道菜呢其实是下饭菜，本身要有尖椒才能够炒出这个味儿，如果不吃辣就没有必要来领这个免费试吃了。但是呢自己做不到，就是被这个顾客给了这个差评。老板这么一解释啊，大家瞬间就觉得说确实是挺不容易的啊。茄子炒的话呢，说真的肯定是会有油的，会做饭的人就知道茄子本身就很吸油，如果说少油的话呢，除非得换一种说法。有的时候呢可能越是不会做饭的人才张口闭口就是预制菜啊，不能定制，其实有的时候呢并不代表它100%就是预制菜，也许是咱们口味的偏差、口味的不理解和口味的偏见呢。尖椒炒茄子、辣椒炒茄子，它本身就有辣椒和茄子，你还让它不放辣椒，可能确实不应该来点这道菜吧。

下条的分享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研究表明人们天生偏爱逆时针转啊，就是说你更喜欢顺时针还是更喜欢逆时针呢？最近呢，来自于西班牙的纳瓦拉大学携手了上海理工大学等一些机构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说，人们在转身或者是说转弯的时候，绝大多数更加倾向于选择逆时针的方向。文化、性别和惯用手的习惯等等啊，对这一偏好几乎是没有影响的。唯一对这一个偏好产生显著影响的是年龄，越年轻的群体对于逆时针方向的偏好就越强，而年长者的偏好呢，相对于弱一些。目前这一个现象的成因仍然不明确。那么在这个检测的这个测试结果当中显示说，根源与视觉无关啊。其实呢，就算是你蒙住自己的眼睛，人们的转向的趋势也没有改变。科学家也表示说了，这一个偏好啊，不太可能与地球磁场的一些宏观的现象有关。那么接下来呢，研究团队计划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实验来探寻背后的原因。这一发现呢，不仅可能会深化我们对于大脑功能的理解，还有望为设计工程和建筑等领域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啊，科普为什么一到了上下班的时间就下雨？不瞒大家说，昨天我也因为这个事儿啊，发了一条朋友圈，也吐槽了一下为什么我不上班，他不下雨的事儿啊。为什么一到了上下班的时间就下雨呢？今天倒真的是有一条正经科普，说一到通勤时间就下雨，其实并不是你的错觉。来自于中国气象局暴雨研究所统计，17点到20点是我国大部分地区夏季降水强度最高的时段。一些特定的降雨形成的确会容易挑时间，比如说季风降雨形成上下班雨啊，季风活动呢通常在夜间活跃，湿气累积到一整晚呢，到了凌晨或者说上午就达到了这个最强的这个状态，导致了降雨在凌晨或者是上午的时候呢是最强的。上班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降水量总是比较大。那第二个呢，就是对流雨导致了下班雨。盛夏午后，地表被强烈的加热，大量的水汽的蒸腾上升至高空啊，在这个高空当中形成了对流的云。那么在下雨的时候呢，通常是在傍晚，所以这个下班雨也是又急又猛，通常为雷阵雨。此外呢，城市的热岛效应和更多的大气污染共同作用，也让夏季通勤的时段成为了降水的高发窗口。那么工作日通勤时段的雨也会比周末同一时段更加容易出现。

好的，关注我们最后的一条热搜啊，来说一说关于 AI 的研究。中美 AI 哪家强呢？全球的民调显示说，世界渐渐成为了一个共识，说中国 AI 正在碾压美国。当今世界呢，所谓的 AI 竞赛无非就是中美之间在掰手腕，但由于发展模式的不同，要判断谁更领先并非易事。不过呢，现在来自于英国民调机构最新发布的一项全球民调，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加清晰的答案。调查显示说，在15个受访的国家当中，有11个国家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 AI 能力和创新方面已经超越了美国，仅有日本、印度、越南及美国本土受访者仍然站在美国山姆大叔这一边啊。其实在美国国内啊，结果呢对于美国也并不是很乐观。根据民调显示，仅5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 AI 竞赛当中占主导，但却有近半的人对于美国的 AI 能力持怀疑态度。美国邻国的态度更加具有启示性，墨西哥仅有3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领先，49%的人支持中国。加拿大的态度更加是出现了血腥的屠杀，27%的人支持美国，40%支持中国。来自于美国的这个传统的盟友啊，对于硅谷的表现也是表现出了不满。法国的支持率与加拿大一致，英国则是26%支持美国，44%支持中国。这种舆论的转向的背后呢，究竟是对美国模式的日益增长的反感，还是对于中国发展路径的认可，或许是见仁见智的。但是呢，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如果美国的科技产业打算继续加倍推行其掠夺性、敌对性的发展策略，可能就会面临超越单一企业层面的系统性的挑战。好了，今天的早间资讯来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S早知道，我是代班主播欢欢，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大餐，稍后呢将会为您安排其他的精彩节目。傍晚欢欢驾到，继续陪您在路上了。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9: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20大精神，主播说。
3: 党的20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高质量发展成绩单。1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114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城镇化率提高11.6个百分点，达到64.7%，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机场港口、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10000亿元增加到28000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4: 阳光、海浪、古厝，都在等着我们。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游来游去游晋江，让我们一起跟着声音的翅膀，在奇妙世界里快乐穿梭，探索每一个好玩的角落，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开启轻松愉悦之旅了吗？ Let's go!

0: 我将在黎明出发。他来自于安徽阜阳，是一名高校教师。初到晋江时，他对这座城市的认知仅有鞋都产业的印象，扎根晋江近十年，慢慢的读懂晋江的产业活力和海丝底蕴，也用心讲述着城市的故事，推介晋江的万般风采。他就是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的团委副书记、海丝泉州推荐官银奖得主孙文武。作为传道育人的教育者、记录城市的文旅达人、扎根这座城市的新晋江人，将带我们看见不一样的晋江。马上来请出文武。你好文武。 Hello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的文武。那现在呢在晋江也是担任这个高校教师的这个职位。各位早上好。
0: 来说说自己跟晋江的故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啊？好的，谢谢主持人。其实想要来聊晋江的话呢，其实我是从2017年的时候第一次来到晋江，当时感受到的这个给晋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好像环境很好，城市建设又很好，然后当我知道它是一个只是一个小县城的时候，反而让我觉得会更加震惊。那这个是我2017年刚坐动车从晋江站下站的时候那个时候感受。那但是当我怎么样去来到呢，就是因为要上学的时候要来到泉州这边嘛，那从晋江这个下站，当时之前的话我都不太知道晋江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泉州是一座什么样的一个城市。我只知道哦，安踏是在这边创办的，然后好多产业好多企业。那我在想啊，企业不就在工业园区吗，应该是在很偏僻很落后的一些地方。来到之后反而让我感觉到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然后在我下晋江动车站之后呢，特意拍了一张动车站和这个天空的合影，让我看到了好蓝的天空，好白的云，所以就是环境很好，人也很友善，然后设施也很好，就是完全是颠覆了我之前的一些想象啊。那所以就是这就是像和晋江的一些渊源吧。那从来到晋江之后的话呢，因为我所读的这个专业它是鞋类设计，这个产品设计，那就是来到这边之后给我最直观的一些感受就是它相关的一些产业链。那深入了解之后，相当于说每个镇它就会有相应的产业，例如说我们的英林的泳装、我们的陈代的鞋，还有我们的这个东山站那边的这个拖鞋，每一条街上都有一个相应的一些产业。我就觉得怎么能把经济做成这个样子，能不能把做成这样发达。因为在安徽那边的话，它镇就是一个镇，它只是有人在那边居住而已，那更多的可能是农业，但这边产业能把这边整个县给它铺满，分工清晰，而且还在抱团发展，就是能够感受到可能就是教科书里面的晋江经验最直观的一个落地的一些场面啊，给我最大的一些感受可能就是这些。
0: 好，那你当时跟现在的对比哈，应该说在经过这十几年的，特别你在这儿扎根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个对比应该是更清晰了。
1: 是，最大的区别哈，就是晋江，因为看来哈，它就是不只说是会造产品，还很更多的时候给造这个场景，因为产品它只是服务于我们。工业或者说是对于我们经济发达的一个方面，但是更多的现在近几年我们去再去做旅游这一块，从2017年到现在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晋江不停地在变。因为它从现在刚开始我们只是单单的一个产品一个工厂，到现在发展成我们一个开放式工业旅游。因为在这一次海丝推荐官过程当中哈，其实我们培训的过程当中，一到两个月培训过程当中，不只是说自己再去找内容，还在看别人怎么去讲。例如说这一次您这边电视台的王良奇，他再去写内容，他就是偏这个工业加文旅的这个工业加文旅的内容，让我看到了原来晋江还有这样的一个不同样的一个旅游的场面，和其他地方它不一样的。例如说我们可以把工厂作为观光工厂，然后呢也现在也有打造了我们的一个超级晋江、超级安踏的一个过超商圈，比如说我们的982过超街区，游客他不仅可以逛生产车间、看品牌的历史馆，还可以去体验我们运动装备的一个试穿，可以做到我们的一个潮流文创，买油看一体化，让我看到了产业不再是封闭的工厂，它可以变成游玩可以体验的一个文旅资源。那这个就是从2017年到现在对于我来说一个比较震撼的一个感受，而且是比较晋江坐在比较前面的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做法，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晋江，不一样的活力啊。
0: 而且它还在与时俱进，
1: 对对对，
0: 是吧？从原来的这种劳动密集型
1: 啊，
0: 在向更高科技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1: 是是，就是其实它变得很立体。例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一直在晋江再去推的这个超级晋江嘛，他就把晋江的所有这些品牌呀、集合在一起，然后打造成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店面，然后让别人能够在这个店面就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晋江的一些产业和活力。所以这一块哈，我觉得是蛮让我震撼的，也蛮让我震惊的，蛮让我惊喜的。
0: 超级晋江到底是什么？据说在洛阳桥将会在那边开一个店，是不是？
1: 对，他前段时间去北京推介的嘛，推介完之后，他好像现在是第一家首家店，好像是在巡浦吧，巡浦嘛，簪花的那边嘛。然后呢，接着就开始。

0: 在各个地方再去
1: 全国各地
0: 再铺开了啊，再铺开。它的一个据我所了解的这个超级晋江，它就是把晋江的一些安踏，然后还有攀攀等等这些产业聚在一起。像很像之前的话呢，它可能需要啊，不停的逛这一家，再逛另一家，再逛另外一家，再逛另外一家，把逛了很多家，我能才能把晋江那些产业给它逛完。那这个它就相当于一个大的一个集合点，把所有东西全部集合在一起。大
1: 而且还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东西、
0: 对对对，给就晋江制造的一个全新的一些诠释嘛、我觉得这个点就非常好，能够让别人能够进到一个店面，他就可以感受到原来晋江是哦，这些东西都是晋江的，都很震撼啊。
1: 那在这次比赛当中啊，大家这个对你印象非常深刻的，首先是人很帅，然后那个服装也很牛，对吧、这套服装很多人在问，想买到应该不容易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对，那套服装的话呢，因为当时在去选题材的时候，我在想我讲什么，因为大家再去找每个人不同样的一个定位，有的人他是很沉稳的，适合讲历史，有的人他是很就是很正的，适合讲政治红色，那大家在找我，他就说你很活，很活泼，很跳跃，那就是讲哦，什么晋江比较什么样比较活泼呢？叫让我讲体育，讲体育这个东西，那体育要穿什么呢？那好，大家就在又在想，我挑了这个牛仔裤加这个衬衫，还挑了运动装，还想要穿，还想要穿那个全国村 NBA 晋江队那个球服，借不到。然后后面他们建议我说，你就去穿安踏那冠军服，但这个冠军服啊已经绝版了，
1: 怎么办？你怎么做到的？
0: 对，这个就是很难去买，于是就是不停的朋友圈发，然后淘宝找，然后又去闲鱼又去看。这三个平台不停地再去看，不停地再去找，
1: 万能的
0: 然后闲鱼我买了两三套，但是这套服装的话呢，它已经绝版了。就是再去问两三家这个商家之后，他说我可以给你寄，但是比赛可能我是头天买到前两天买，后天就要比赛了，不一定到。我就说你抓紧时间给我买，抓紧时间给我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然后呢，又去淘宝加急了一套，那个非常贵，而且已经绝版了，2500一套。
1: 两千，你穿的那个套吗？
0: 对对对，那一套是两，
1: 还真的是他们吗？
0: 真的是安踏正版的，而且2500。然后，看完之后，衣服买完了，这鞋子穿什么呢？鞋子又要找当时冠军穿的这个鞋子，也绝版了。然后还好，同时他有一双，当时是刚好那一年的，然后举重鞋。但是穿完之后啊，所以给到我的一个感受哈，真的是非常舒服，而且那件衣服真的是物超所值，它的整个的一个龙鳞的一个建造啊，包括鞋，包括服装的一些材料，它摸着就让人很舒服，穿着也很舒服，没有任何的一些不舒服感，包括鞋子踩下去就是很软，它真的很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受到，原来晋江的产品现在可以造成这个样子，不。可以真的是称得上是冠军的一些产品了啊，很舒服。而且
1: 那我再跟你说个对比 确实当时 CBA 当时跟台里一起联动做节目，就在讲在安踏最开始的时候赞助这个国内球员，很多人说这个鞋穿起来确实不怎么 OK 后面你看到现在的这种发展，
0: 对对对，
1: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0: 是是是，他真的是不停的在进步，不停的在升级嘛，和我一样也不停在进步了。然后其实还想讲的一个点，就是在于这一次的文旅推荐官的稿件上，当时很多人在去跟我建议嘛，就是你要想什么解，像讲这个晋江的一些体育精神。那讲这个体育精神，当时最出名的就是99西那头牛，状元牛。因为那头牛可以说是当时来到这边，不从赢下比赛到运回晋江，再到落户99西，可以说是非常轰动。然后不仅还有这个有村民证了，而且还有专人的照料。那当时我们就在说，我们活的还不如牛呢，
1: 不能说自己是牛马了，是吧？
0: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从那个点来去写，那从这个点来去写的话。就在讲什么呢？好，就讲全国村 BA 的这头冠军队伍，这头冠军队伍，然后再讲到这个，这是我在晋江决赛讲的这个内容，然后再讲到泉州半决赛的时候，当时又在说要换另外一种新的讲法，然后，大家又给我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子，就是，那我们讲牛马嘛，就是讲晋江这只牛和晋江马这两个融合在一起，那我们最后的一个落脚点就是在于我们不做辛苦的牛马，我们做那个敢拼会玩闪闪发光的自己。晋江 晋江牛就是代表着晋江村 BA 拿下了全国总冠军，代表了晋江爱拼敢赢的精神。因为那一支队伍可以说是他不是专业球员，全是普通的上班族啊，个体户，白天他可以说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奔波，晚上就是为了自己热爱的篮球去上场不停的去训练。你一个村

0: 能够拿一个县级市的队伍能够拿下全国村 BA 的总冠军，可以说是非常牛了，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代表这个靖江爱拼敢赢的一些精神，也是海思泉州、海思靖江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诠释，这就代表牛的拼搏精神，靖江是真的牛。第二个呢，在文旅推荐官的培训过程当中，我们有看到了一匹马，这匹马是我们文旅局的主任啊，市主任，他告诉我们，让我们猜一下这匹马是什么，我们猜不到，我说这个马还有什么讲究吗？他会告诉我们是靖江马，而且这个马它是一种品种，而且是和别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就感觉得很新奇，马还能是单独的一个，我们只听到之前一些烈马、白马，类似像这种，那还这种马现在就是武甸市石柱前那个碑前的那个嘛，是那个广告前的那只马啊。
1: 对，张瑞图的字的
0: 对
1: 那前面的那匹
0: 啊，对对对对，是那匹马，然后就在讲这匹马能够讲什么，就讲靖江的一些松弛的一些状态。来到靖江，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例如说我们去福州也好、厦门也好，或者说我们一线城市也好，大家会觉得很累，生活节奏很快，但来到靖江，我们就觉得节奏很慢很舒服，然后就会来讲到靖江的一些松弛啊，靖江的一些状态啊，包括再引到靖江的国际马拉松啊，这个马拉松它是串联了这个安平桥、草庵两个试衣点的，那能够把马拉松在去跑的过程当中感受到靖江这一所城市的文脉一些氛围，而且沿途还能吃到很多地道的一些小吃，这个就是作为马的一些松弛，所以说是讲牛马这两个板块，大家觉得很巧啊，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这个谁来提议的呢？也是靖江电视台的王良起，您的同事啊。所以我们俩他的鬼点子是很多，我听他我听他的点子，然后我再去写这个内容啊。
1: 实名夸赞一下
0: 啊，是
1: 昨天发出来之后，有很多人说要旁听哦，应该他们都在旁听的
0: 啊，是是是，他等会儿说再约一下啊，可以从这几个点能够感受到。靖江它能够把一些体育产业做一些延伸，做一些拓展啊，不仅我们刚才所说的体育加文旅的一些模式，现在讲到体育加赛事的一些模式，真的感受到靖江这所城市的这个活力。像我们在参加比赛的前面，它会有把每个城市的前面都做一个冠名嘛，例如说茶香安溪活力靖江，真的是能够配得上活力这两个字，而且能够让别人感到这座城市一个很活泼而且很鲜活的一个
1: 特别是文武推介的活力
0: 谢谢谢谢啊，那就是从这几个点来去讲，我是觉得同时的话，据我所了解，因为我在去学校在志愿者的时候也会有涉及到靖江的一些体育的一些赛事，让我们去参与到其中，而且靖江的这些体育赛事真的是非常的多，能够打造出可以说是月月有主题，季季有爆款，周周有活动，很活力。
1: 你参加过就是志愿的活动是吧？
0: 就是带学生参加这个整个靖江市志愿服务活动嘛，也能看到很多赛事，尤其这两年发展的势头非常的猛，就像去年的全国村 BA 在靖江办，靖江作为主场，还有之前前两年英林主办的全国瑜伽大赛，
1: 瑜伽大赛，
0: 对，这边也有办，就是你想不到，只有
1: 因为可能就是。有做瑜伽裤相关产业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把产业拓展到赛事，然后把赛事就是有一个品牌叫做这个跟着赛事去旅游，然后带到了他当地，再去比赛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这个产业现在发展成什么样子的了。所以这就是让我觉得，我说靖江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在其他地方我好像听不到，而且感觉到靖江是独一份的，
1: 因为我们是体育城市
0: 对啊，
1: 在全国也是唯四是吧，
0: 是全国体城还有靖江那个中国协都嘛我觉得这两个就是它就是发展得非常厉害，然后近几年好，去年也有再去推广这个体育加文旅，他现在把体育加文旅做成一些专业的一些线路线，能够让游客坐到我们的一个当当车，然后再去感受到不同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鲜活，然后我们包括我们在培训的时候也有去到不同样的品牌，去感受到这些品牌它为什么能创办这么久，它为什么能够存活那么久，因为有的人他会去说你这只是一个轻工业，你怎么样能存活这么久而且能够做到上市呢，别人就会觉得很不相信，那我们去看完之后我才明白，就是让我感受到最大的触动两个字，就是在于它真的是敢拼，真的是敢拼，在跟我们安徽也好跟北方也好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样的一个点就是在于这边人是人帮人， 那边可能大家就会再去做自己的一些部分，专注做自己的内容，但这边我做完之后，我可能会帮我的一些亲朋好友，帮我一些大家一起带动起来，共同去做，可能就是人和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一些差异，但都做得很好，那这个会让我觉得很团结，就像那首爱拼才会赢的一个这首歌词唱的一样。
1: 对，轻工业哈、啊，刚好跟你的学校名字也能够搭起来。
0: 对对对，
1: 轻工到底是什么？
0: 您
1: 有了新的认知啊？
0: 那对对对，是。嗯、那轻就是当入职这个学校的时候哈、啊。我也不太了解，我说到底轻功是什么呢？轻功是打武林的那个轻功吗？大家就会觉得是这个。然后后边了解完之后啊，它是就是纺织、建材、食品，然后等等这些东西它融合在一起的。那我们学校也是由五大企业共同出资创办的，澳门的金龙集团陈明金那个董事长的，然后呢还有这个安踏集团、寻星集团、爱派国企，还有这个这五个企业共同去出资创办的。然后这所创办这所学校其实也是算为晋江经验的一个一个缩影吧，因为晋江主要就是作为敢创新嘛，那晋江本土的职业教育可以说是这么多企业家能够出资出来创办这样一所自己的一些学校，我觉得也是属于他们敢于创新的一个点，而且这两年发展的势头也非常的猛。
1: 是的，而且怎么说呢，就产业可以对接到我们直接的生产这板块，
0: 是是是，
1: 就我们培养人才然后再用到我们的企业当中去。
0: 我们学校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于企业它所需要的一些技术技能性的人才，它可以提出相关的一些需求，根据企业的岗位去设置我们的专业，然后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设置相关的一些课程，然后可以直接对接到我们学校。然后并且我们学校有个职业启航班，这个职业启航班就是在于企业你需要什么样的人，你从大一开始就来到学校，针对你的课程去做专门的培养，毕业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拿去用了，就是脱离了原本的我必须要去做应试教育，我必须要去学这些内容，那就是直接是让他们能够岗位就业会比较容易，因为这两年就业会比较难嘛，啊，
1: 就直接给到你一项马上可以用到的技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
1: 好，这是关于轻工啊，刚好我们链接起来、啊、对啊、我们在讲文武，他其实就在这次比赛当中可能就是更多的是讲体育相关的内容、
0: 嗯、
1: 是吧，
0: 是
1: 啊。那对于晋江的这个体育哈，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体育城市，
0: 对、嗯、
1: 还有很多的这些赛事，
0: 嗯，
1: 那你自己平常在日常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这个跟体育相关的一些比如说运动啊还是什么，可以跟大家介绍不一样的文武
0: 啊、哦、我是比较爱爬山，然后爱游泳，然后来到晋江爬的第一座山是紫帽山。然后当时就在想，我说紫帽是上面有很多紫色的东西嘛，然后就是想去看一下。那是我是一几年哈，是2019年第一次去爬紫帽山，然后就是爬上去就很累，上面好像就一个大的一个那个光明顶，好像是类似像那个信号塔。
1: 凌霄塔
0: 啊，对，凌霄塔、
1: 啊。那时候你说的是气象塔吗？
0: 啊，对对。
1: 那时候已经有气象塔了。
0: 对对，有、
1: 啊。
0: 然后
1: 一般往上爬到这个比较高的地方。嗯啊，金粟洞完了之后再往上走就是凌霄塔。
0: 嗯、对对对，
1: 你说的新的建筑那个就是标识性的，现在很远都能看到、
0: 啊、
1: 那个是气象塔
0: 啊，那个是气象塔啊，那是我2019年去的，那好像就是一座山。
1: 对，
0: 然后但是我是去年又去了一次，又去爬了一次，
1: 发现有很多的预仙池，
0: 对对对，
1: 化仙预仙
0: 啊、对对对，他现在就是
1: 寻星剧场
0: 啊、他现在就是把整个的紫帽这个山也打造成一个文旅的一个聚集地了，那这一点就是它在每年在不同样的一个变化。然后还有就是游泳的话呢，我是一般在去这个之前叫做那个体育中心，然后现在叫安踏运动体育中心、嗯、
1: 对，全民健身，
0: 对对对，全民健身、嗯、主要去到那边去了，
1: 离的学校也比较近，
0: 嗯嗯。然后那边的泳池可以是当时市中运去专门去打造的啊，一个场馆，它的设施都非常的标准，而且是游的这个感觉都很好，而且水质也好，有室内室外的嘛，我们就很爱经常去。然后有一次也去了二体那边的啊，哇，真的是所有的设施场馆都很国际化。第一次去二体那边的时候，要去游泳的时候都迷路了，我不知道怎么走，
1: 因为太大了，
0: 就非常大，而且那边是当时是作为市中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办场地嘛，
1: 对，主场馆、
0: 嗯、对，可以说是他现在就是不仅说把我们这些 场馆除了比赛的时候用，现在也作为面向我
1: 日常的，
0: 对日常的
1: 民众健身啊、锻炼啊，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场所，
0: 对，去开放去让大家去能够接触到其中了。所以这样的话能够让大家能感受到我们不同样的一个晋江的一些产业，晋江的一些的一些建设的一些发达，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好，不同于我去西太乙游泳馆很小，所以说就很爱去那两个地方去。

0: 游设施、
1: 啊、其实远一点都没有问题
0: 啊。对对对，只要你的设施够位啊、到位，要这个能够让我们游得舒服就很好，所以这个体育我就觉得很好。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讲一下我的一些对于体育的一些个人的感受。像晋江不仅说是篮球、足球，还有我们的这个匹克球啊等等这些运动哈，因为作为体省，所以这些它的发展就很好。那不仅说在整个的晋江的市区，大家的市面上所有人会做得很好，我们学校它这块也做得很好。例如说我们的男篮和女篮，在去年这个晋江主场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打拼了快近十年的时间，我们男篮才获得了全国 CUBA 三级联赛的全国亚军，第一名是澳门的一个本科高校、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冠军了、可以，这也是就是十年
1: 也很厉害、
0: 十年能够打造成这样的一个品牌、能够打造成这样的一个成绩，我就觉得很厉害。那除此之外，还就是我们的女篮也获得了全国 CUBA 赛的全国八强，就是、就是从最初创建队伍，再到学生慢慢去打磨，第一次失利，第二次我们再进行不同样的一个变化，不断的进步，拿到最后理想的成绩，这就和晋江一路以来的一些打拼就很相连，就是它可以从晋江的一些城市的一些精神慢慢的延伸到晋江的每个人的一些状态，包括延伸到学生的身上，这就是我感觉这座城市最具独特的一个魅力，也是我想留下来在晋江就是生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它让我感受到很团结，很友好，也很开放，也很包容。
1: 对，就把一件事儿呢自己做好之后，让身边的人也可以从这个产业当中叫做得到更多的这种成就、
0: 是
1: 所以变成了一系列的产业、一个镇啊，这个是做鞋的，
0: 对，
1: 鞋的所有的一条龙，
0: 对
1: 是吧，东石的伞啊，伞的所有的一切的、
0: 对
1: 吧，做内衣的，做泳装的、做拉链的，对吧，
0: 是的，
1: 这就是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说非常惊叹啊。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还有我们晋江的民间的体育设施也很厉害，
1: 随便一个村
0: 对它都有球场
1: 对
0: 啊，然后像本土一些企业它会赞助一些赛事，比如说我们的特步国际马拉松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文旅杯的这个穿越三山
1: 、
0: 对啊，这个越野赛，它就是打造自己本土化的一个，就是本土企业它会去赞助赛事，就是去扶持民间的一些体育的一些比赛也好，精神也好。那同时在每个村镇，它也就是完善自己的球场设施，而且并且是免费向本地村民去开放的啊，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好。本地村民啊，外来务工人员啊，大家都可以去参与到其中，全民参与，全民热爱，也可以是全民共同来拼搏。
1: 所以我们的这个在全国的比赛当中，什么能够得到那么多的奖项哈、原因也是因为这是我们的日常哈，在茶余饭后大家打打球、很舒服，随便一个村的这个篮球场那个设施也是非常非常全的哈，
0: 是
1: 而且经常会在这个球场上看到一些哇哪个明星在这儿打、
0: 对野球圣地，
1: 非常非常叫做大家都爱嘛，都热爱、你会看到就是大家的寻常生活，
0: 对，
1: 可能在其他地方觉得哇明星来了、
0: 是，
1: 在我们这儿可能觉得这都很正常的事、
0: 对、是。然后除了因为再去从这个现代体育，我们要讲到传统的一些体育哈，再去比赛的，其实我就是体育一路走到底了，然后到总决赛的时候，然后又在讲我要讲什么内容，又要选东西了。每一次最烦的就是我要讲什么内容，
1: 选题
0: 好难哦，因为你要讲的可能别人也会讲，那你要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一些独特性，所以这点就很难。那再去这个选题的时候，有人又给我建议了，说民间体育有很多，例如说我们的安海略压，例如说我们的这个一些拍胸舞、锁螺帘等等，这种全部都是。那我要怎么去讲呢？大家就说你讲拍胸舞，
1: 主要想看你拍胸
0: 舞，然后说一定能跳脱出来。我当时想，我真能讲吗？我说要把衣服脱了，这会不会扣我分啊？然后要考虑这个。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去选，后面去选，好讲就讲，真的讲拍胸舞吧，然后就慢慢去了解到拍胸舞，它其实也是有很有文化的一个传统的一些体育。再去选择这个之后，去慢慢去了解到一些历史了，例如说我们的拍胸舞的精髓就是打七寸啊， 左手拍右手，右手拍左手，然后左胸右胸，左腿右腿啊，然后一般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一会儿要拍一个视频
0: 啊，然后就去说这个，讲这个，

0: 越人，当时说是闽越人是从福建出发的，然后呢跨越小船到了新西兰或到哪些地方然后去发展，但是这个又没有历史考究，所以这是我写稿子的第一版。因为你的推广不仅说要有趣生动，还有一些真实性的一些东西存在，所以这点就推翻了。那推翻完之后又不停地去查资料，当时文旅局的主任石主任又来跟我建议，就是说因为他真的跟我们帮助很大，要建议说新西兰毛利族有人当时来到健江国，那当时我们在去欢迎晚宴的时候就是拿拍胸舞和毛利战舞来去做结合，就是欢迎他们共同在台上共舞这一块。那所以就由这一个点来去讲，就是我们当时的开头就是说在健江这片热土上也有过一场武林大会啊，这场武林大会就开始讲这个毛利舞啊、拍胸舞啊，由这个演到我们的一些民间体育，怎么样去做？最后呢，就是讲到我们的开放、包容，拍拍胸就是开放，欢迎大家来；跺跺脚就是代表着我们来，同时在晋江扎根，能够继续生存下来，而且晋江的开放、包容的一些状态是欢迎每一位人来这边的。那当时毛利、新西兰毛利族来到我们这边之后，也共建了毛利人村。那同时的话呢，也和我们的和我们当地的一些小学和福州大学晋江校区共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系列的一些教育类的一些活动啊，就是从这两个点来去讲，拍拍手欢迎拥抱各位，然后跺跺脚扎根，然后代表就是欢迎各位来到晋江啊，就是从这两个点来去讲我们的一个民就是传统体育板块的，所以就是现代体育、传统产业体育的一个碰撞。现代体育就是讲拼搏。传统体育就是讲我们的美美与共，我们的开放包容，从这两个点来去讲，就是可以说晋江的每一处东西它都是可以挖掘出一个很大的一个故事的。而且就是喜欢的就是第二个原因，刚才讲是一个团结，第二个就是能够给我带来很多的一些惊喜啊。
1: 太棒了
0: 啊！
1: 能把这段来一段吗？很多人都很期待哈、啊。
0: 这个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海思泉州文旅公众号。
1: 没事，一会儿直播之后，我请那个文武来拍一段，一定很多人很期待哈。好，这是拍胸舞的故事。
0: 嗯，对。
1: 现场当时怎么演绎的？当时的服装是怎么样？
0: 第二套服装其实也试了很多。
1: 嗯，
0: 第一套因为很就是冠军服那一套嘛，第二套的话因为就在想我要穿拍胸舞的传统服饰还是要比较现代化，那我当时给自己的设定的定位就是高校老师，我是留学生来到这边来共同研学，那就是以比较年轻化的一些服饰吧。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那个传统服饰他怕不过审，因为要露膀子然后就去挑了半天，就是当时又是买了五六套衣服去试啊，然后包括当时那几个老师，我过来指导老师，还有文旅局的领导，还有我们的一些同学，他们在一起探讨要穿什么，蓝色、粉色、黄色、绿色、白色、黑色，全部都试了一个遍，最后选了一个蓝色，说比较像海思泉州的海思精神。啊，所以就是白色的裤子，然后配蓝色的 polo 衫，就是它其实每一处设计都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些小巧思在里边的啊，但是呢，也是很得益于每一位同学，他都是不吝赐教的，就是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去做，给你提出你的问题。这就是还有就是跟我参加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赛不一样，就是一个点就是在于，大家可能会更多的会竞争关系，但这边的话呢，它会让你感受到我们都是朋友。哪怕是你拿名次了我没拿也 OK 啊，没问题，只要是我们是一个团队一个 team 的就 OK， 他就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比赛很有意义，这次培训也很有意义，文旅局做的也很好，晋江做的也很好。
1: 四十天的这个叫做封闭集训、
0: 啊、对对，那当时在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脱离学校很久了，你让我再去培训其实最开始我们是抗拒的，
1: 很难是吧、要放下你的工作放下你的生活、然后就变成都在那儿待着
0: 啊。
1: 对，
0: 就是你最开始让我，我说能不能我不去啊？然后后面就是说，那来都来了，那就去去嘛。那就是反而待了
1: 到后面了，发现我也在这儿待，
0: 对，离不开了，不想上班的，就会这种感受。它就是一次培训的一些美妙，包括是文旅局组织也很好，就是了啊，能够给我们安排的课程，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晋江的多元化，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很多，然后让我们能够配得上文旅推荐官这个称号。
1: 特别这个大家现在想到文武就是体育
0: 啊，对，
1: 这个标签非常大
0: 啊，甚至还有很多人 问我你是体育老师吗？
1: 体育老师，
0: 我说我是，那其实不是，
1: 变身为体育老师。

0: 对，他说看我看着就像体育老师，所以才会讲体育啊。
1: 所以你看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个用心设计的过程，发现自己的万种可能，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是，
0: 我要转行了，我要转行了。然后当时比赛还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插曲，就是第二轮的总决赛我出道的是一号，也相信您
1: Number One
0: 啊，对，您跟其他的
1: 是最有压力的，
0: 非常有压力，因为半决赛结束之后，我们要抽那个总决赛的这个序号，然后我是第五个去抽的，抽到一号之后，别人都开心死了，不是我，不是我就好了，我们就等一号抽出来，到我的时候，我都崩溃了，然后像
1: 有实力的人
0: 啊、这个
1: 没关系，
0: 然后
1: 虽然是吃亏的哈，但是也是第一个让大家看到
0: 的，然后还好就是抽到一号反而不紧张了，在台上前面没有对标的一些标准嘛，那我就上台尽管的去展示，我觉得那一次总决赛的展示是我所有的排练过程当中展示最好的，而且当我拿到一号之后，大家都会过来很关心我，需要我问我需要还要干嘛，该抓紧时间帮我们去准备，然后甚至我在去比完赛之后退场的时候，老多人在等着我了啊，所以这一点就是可能就是
1: 很值得是吧，
0: 对，团结的精神能够渲染到每一个人，嗯，
1: 哇，这是 number one 的
0: 哎，虽然最后没有拿到 number one 哈，但没事，不亏，
1: 已经很厉害
0: 啊！我也觉得我很厉害了，
1: 已经很厉害
0: 啊！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一个人，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而且我是前五位当中唯一一个不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其他人全部都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点，晋江经验在指引着我，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好，那很多人听了你的声音说，这不是科班的，我不信。声音挺好听的，嗯，
0: 慢慢练习，
1: 挺有感觉的。怎么做到的？来跟大家来这个叫传传你的秘诀。
0: 嗯，其实2017年我刚来到泉州，刚来到晋江的时候，我的普通话都不标准，就包括刚听到我还是有些平翘舌不标准。来到这边的话，就基本上我的平翘舌这个很难分呐、啊。但是呢，在老家就要讲家乡话，但是来到这边之后，大家都要讲普通话了。所以就慢慢的不停的这样去练，然后针对性的哪些问题，然后练，而反而现在就是说标准的，说完标准之后的话呢，又发觉到，哎，音色好像还行，然后呢，老师
1: 要感谢父母
0: 啊，对对对，
1: 然后还要感谢自己一直坚持，
0: 这个时候要发表一段获奖感言是吧？
1: 来一段
0: 啊，就是从这个。听到这个，就是感受到自己声音还有天赋之后，老师就说：“哎，你还不错，你就去练，慢慢去练吧。”就让我主持一些活动，然后主持完之后发现，原来自己还有这个特长，然后就反而把自己的专业抛弃了，开始延伸到自己的一个特长这样上面去了。啊，练的话倒还好，主要就是针对于说自己的哪块薄弱，你们就针对性的去练习那个绕口令，然后去多读、多练、多登场。能够让自己的胆量提升上来，其实普通话不是关键的，你的气场很重要，能够压住别人啊，
1: 压住别人、
0: 对，让别人觉得这个人上台就是第一名啊、
1: 你看这个发自内心的自信来了
0: 啊、
1: 你的展示就不是问题了，不要再关注到啊、我这词儿能不能记得住，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是
1: 啊，反而就更好了，
0: 嗯，要有自信的这些状态啊、
1: 所以文武的第二标签是主持人是吧，
0: 对对对对，是，
1: 好，那第三个标签是什么
0: 啊？第三个标签，新晋江人。
1: 好，来说说你在晋江哈，就是平常肯定口味是不是还是老家的口味？在这儿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觉得晋江有什么？你个人认为从你的这个口味当中觉得不错的好吃的来推荐一下。
0: 从新晋江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跟你讲，我一定太有的讲了，因为在因为和主持人咱们都是属于
1: 北方的、
0: 偏北方的、那其实呢我们那边的都是偏面食为主，但是来到这边之后，其实刚来到一周，我在不停的这个在去适应，每天都在拉肚子，就很不舒服，吃什么都不舒服啊，
1: 水土不服，
0: 对，就开始水土不服了。然后呢，后边慢慢的，甚至我们家那边他没有什么太多海鲜，老师在叫我去吃饭的时候，会打了一些那个什么来着，生蚝或者是其他一些海鲜。我说我不吃，我说我不吃任何带壳的东西，我吃不下去。然后吃了我就会生，就会拉，就会难受。然后那个时候是刚来的第上半年是这样。 但是到了后半年之后，哎，慢慢在不停的再去习惯这边海鲜这么多，慢慢不停的尝试，
1: 不吃海鲜人生少了多少乐趣、啊、
0: 对，然后就开始吃海鲜了、嗯、这么好吃呢然后我们慢慢就适应了、嗯、然后适应完之后就开始

0: 不停地去寻找当地的一些美食，例如说我们的面线糊，我觉得很好吃。在我们
1: 面线糊你怎么吃？我先问问啊，面线糊怎么吃是有讲究的
0: 啊？就是去那边就各种样各种不同样的那个打那些料嘛，就拼在一起嘛，什么醋肉喽，然后一些香肠喽，那个还有虾，然后同时还会拿油条嘛来去蘸着吃啊，这边都会配个油条。然后这是面线糊，我说的对吗？
1: 没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吃法，你不要这样子，这突然
0: 紧张了，
1: 不用紧张
0: 啊。就是除了这个面线糊，还有就是，找这个当地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例如说我们的牛肉、牛肉面喽、牛肉汤喽，然后还有当地的一些肉粽啊。这个肉粽其实真的是和北方是不一样的，那边是甜粽，这边
1: 是白白的，就是白糯米，然后蒸下去之后再加糖。
0: 对对对，然后来到这边吃之后，发现里面竟然还有肉，还有花生，老多好吃的了。
1: 万物皆可包进肉粽，
0: 还能这样包，太厉害了。
1: 最关键是好吃的多，有肉。
0: 是是是，
1: 我发现很多南方的朋友跟我说。面不错，就是肉比较少。我就跟他讲，我说能吃饱饭就不错了，还想肉。
0: 其实很多了，我就觉得很多了，给我很多惊喜了。然后觉得让我最大的突出南北差异的一个点，就是在于那个扁食，这边叫扁食，我们那边叫馄饨，然后叫饺子。当时我在我们家那边吃了一个福建千里香馄饨王，当时我以为哦，原来福建的馄饨这么好吃，来到之后才发现不叫馄饨，叫饺子，叫扁食了。然后这就是给到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
1: 这跟我不知道阜阳的河、阜阳话不是、河南话、就叫扁食。
0: 哦，那、就是、
1: 一样的就是扁食。
0: 哦，我们那边不是，我们那边就是
1: 边
0: 就是馄饨啊，馄饨啊，对，就馄饨。
1: 哎、
0: 就是，
1: 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我们经常说，福建人从哪儿来？客从哪儿来，对吧？客从河洛来，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些话，它是很相似的。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饺子，在河南叫扁食
0: 啊，
1: 所以扁食
0: 啊，
1: 就很多，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水滚了，阜阳话怎么说？
0: 我们滚了就是水凯了，就是凯了啊。
1: 我们叫水滚了。
0: 哦，滚了，
1: 就是跟这边的闽南话叫追滚喽。
0: 哦，
1: 啊，还有比如说香菜
0: 啊，
1: 阜阳话怎么说？有点得思考一下
0: 啊。就是我得想一下，我们那边
1: 对
0: 话怎么说、
1: 因为闽南话说香菜叫胖菜，当然胖菜是比较现代的说话。那比较古的说法叫做盐水，
0: 盐水
1: 啊，我们河南话叫盐水，
0: 盐水。
1: 所以很多是非常
0: 相似的哈，
1: 对、包括太阳。对吧，日头。
0: 那就讲这个跟洛阳桥一样哈、
1: 所以就是很多相似，它为什么叫晋江嘛、对吧，怎么为什么叫洛阳桥、对吧，就
0: 是
1: 这样子。
0: 是
1: 是，我们一说到我们是从中原来的，其实中原包括的地方在古代的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包括阜阳的。应该
0: 是
1: 知道。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非常有意思。
0: 对，就是从这个美食的这个角度来跟我普及了一下知识哈。边省。啊，当时来到这边是看这个美食，然后哇，真的是晋江的美食非常多，泉州美食也很多。然后去年能够拿下全国世界美食之都的称号，我觉得实至名归啊，
1: 太多好吃的了，
0: 就是非常多，
1: 值得，真的叫逛吃逛吃逛吃逛吃
0: 啊！对对对，是你要来这说肯定是说不完的，美食需要大家自己去发现啊，真的是太多
1: 好吃的
0: 啊，太多好吃的，真的是你要待这一个月，你每天吃都不会重样的啊。这点就我觉得就很好，不仅说是从我们的，如果说大家玩，你们我就是已经玩了很多那些文化的一些城市，想玩一些新奇的，不仅可以来晋江体验一下我们体育加文旅的一些模式，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世界美食之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一些美食的一些惊喜啊。这两点我觉得就值得大家再来一次啊。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就是我还非常想推荐一下，就是来新晋江人来到这边，很多人会说，泉州会排外，晋江会排外，但是来到这边反而我感觉不会有太多，
1: 非常包容。
0: 对，他真的是很包容的，而且是他可以说是实打实的一些惠民的一些制度，而且晋江是在全省率先去推动这个居住证的一些政策，能够拿到居住证的一些外来人员可以享受30多项的一个 城市市民同等的一个待遇，比如说我们的子女的公办学校零门槛的一个入卡零门槛入学，嗯，还有就是

0: 等等，医保社保、保障性住房、积分落户、技能培训补贴，以及是全面开放的一个落户的一些权限，没有房也可以落户。现在目前的话，应该是有大几十万的人能够落户到晋江，实现了就是同城同权啊。我觉得这个点就能够对于看来就是非常的开放和包容啊。那同时的话呢，就是就是也会有大省的大量的一些外省的一些学生啊、教职工啊、子女啊，就是全部像我们学校会有一些嘛，他就是全部都是就近去安排读这些中小学的，而且不用额外的去缴纳一些择校费啊。甚至工厂里面，因为晋江的一些企业非常多，工厂也非常多，它会有很多外来打工者和本地人去共享公园、球场、图书馆、文化等所有设施，而且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篮球场啊，这些体育场地是不分本地外地，随时可以开放的啊。那这些我是觉得晋江的政策真的很好，它真的是有为我们这些外来人能够去考虑，而且外来人我们不叫，我们叫新晋江人啊，这个称呼就会让别人觉得，哎，能够有归属感啊。
1: 很亲切，
0: 嗯，对，
1: 我也是新晋江人
0: 啊，知道曹老师很厉害，
1: 像这个文武学习哈
0: 啊，没有没有，曹老师也是参加很多赛事，也听得也很厉害，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您是文旅专业户，我是业余的，
1: 太谦虚太谦虚，不要谦虚哈。我们继续请文武来说一说哈，如果是我们想在晋江来一个体育旅游线，你会怎么样给大家设计和规划？
0: 如果提到这个体育加旅游的这个哈，首先第一站我一定首推大家要去九十九溪去看一下。九十九溪它可以说是近两年新打造的一个城市田园居所啊，这边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我们的一些城市风景，同时一定要去看一下那头冠军牛啊。
1: 冠军牛在哪个位置
0: 啊？在九十九溪有一个它有一个专属的一些居所，你到时候你们一去到就能看到了啊，一到就能看到，
1: 一定是在 C 位的。
0: 对，而且是有专人看护，他周末好像是双休吧，啊，
1: 这样子
0: 啊，对，他是双休哈，然后呢，
1: 周末双休，周末看不到吗？
0: 我忘了，他是双休，周内的双休，然后呢，他会有专人的去照料，然后早上八点好像是到的，跟上班时间是一样的。
1: 上班的吗？
0: 对，跟上班时间是一模一样的。
1: 所以不要说我们是牛吗？
0: 对，我们过得还不如牛吗？所以他这一点我就是一定要去那边感受一下。而且现在除了这一头全国村 BA 的冠军牛，还有另外一头来个伴儿嘛，一个人太孤单了，然后又来这个。
1: 主要是我们又得了一个冠军，没办法
0: 啊。对对对，又是一个冠军，而且不能这么凡尔赛。然后又来了一个，然后是省级的这个牛，所以来两头牛在那边，他们大家一定要去那边感受一下，第一看风景，第二来感受一下晋江的体育的一些成果，可以说是体育精神的一个代表。这是我们的第一站，要去到那边。第二站呢，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一些，去到安踏去看观光工厂。观光工厂目前的话呢，已经面向就是大家进行开放，大家可以去预约制，可以感受到全国顶尖的运动装备究竟是什么样，怎么样制造的，用哪些材料，流程是哪些，让大家感受到制作的一些全过程，亲身体验一下。同时的话呢，可以去到我们的安踏的982动创空间，然后去购买到我们相应的一些运动的一些产品啊，有飞乐、安踏的一些品牌，还有我们的始祖鸟等等这些安踏的一些其他的品牌，可以购买到全国这些顶端的。然后呢，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再去到我们的一些二体，就是市中运的当时的一个举办的一个构建的一个举办场地，感受到全国前端的一些赛事场地。然后最后推荐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相应的一些乡镇啊，例如说我们的英宁镇，感受到我们的一个泳装的一些产业，还有我们的一些棋牌等等这些，再去感受这些产业的同时，还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海边啊，那因为都挨贴着海，还有很多这些风景。同时这些镇哈，它每周也会举办相应的一些活动，然后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氛围。那目前的话呢，闽超正在热烈的举办当中，如果近期来，大家也可以买一张票看一下我们的闽超。同时跟大家做一个我们晋江全福建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在于有一个跟着赛事去旅游，大家拿票根可以去到我们相应的一些店铺，而且是有折扣的，可以说看比赛大家还可以带东西回家啊。这一点就是完整的一条体育的一些旅游路线啊，如果是有空也可以过来找我带大家玩也行哈。
1: 哇，这个福利太大了是吧？
0: 好，来清空学院找我。
1: 可以，那清空学院也是可以参观的吗？
0: 哦，我们可以是面向参观的啊。我们的学校的举办场地

0: 我们学校那个篮球场足球场也是2020年到2024年那个全国大体联足球世界杯的举办场地。
1: 哇、
0: 就是因为再去跟我们学校学生说的时候，我就在说，我说你们很幸福的一个点就是在于别人就要去买票去看世界杯，你们不用，你们校门口校里学校里边就能看世界杯啊。因为当时踢比赛的时候会有很多国外的一些大学生的一些友人啊，还有就是我们会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观众，大家就是基本上免费都可以来看。而且我们的草和其他高校不一样的点就是在于我们是真草啊，
1: 真草！
0: 你说要真草踢足球是多舒服呀，
1: 多舒服
0: 啊！对，很像很多其他高校，他那个草可能就是人工草坪嘛，啊，不一样的点，
1: 非常高级的。
0: 你看晋江的一些，他就是把这些所有的这个不仅普及到一些村镇，高校也有普及，能够让不一样的人群感受到晋江体育城市的这个魅力和活力啊，这一点。哎，不得不佩服啊，太厉害了。
1: 而且这边的环境是非常好的、森林覆盖率，对不对？
0: 对，
1: 福建是全国第一的。
0: 嗯，
1: 所以气候相比咱们北方确实
0: 舒服很多，
1: 非常非常的好哈、而且我们在离海很近的地方，
0: 对，就是这边是有山有海啊，然后还有很多文化风
1: 景，山珍海味
0: 啊，对，还有这些很好的风景，
1: 出门就是世界遗产，
0: 是是是啊，这几点我觉得就非常让我一个能够当时2017年来到晋江之后能让留下来，我觉得这几点就非常的吸引我啊，
1: 也是因为文武非常优秀
0: 啊，也没有比不上曹老师了，
1: 这么谦虚吗？
0: 专业互捧，
1: 不要谦虚，好。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体育、说到了吃的、对吧？那还有很多其实晋江的精彩啊，就像你平常当中会去到，或者说外地朋友来到晋江，你会带他们去哪里？
0: 外地朋友来哈，就是我自己的朋友来，我会就是首先第一个带他一定要去逛一下武甸市传统街区，因为这可以说是晋江城市的会客厅，在晋江的市区能有这样的一片地方建成一个旅游景点，可以说是真的是晋江休闲的一个代表了，漫游晋江。然后来到这边可以看到很多，就可以说是称之为闽南建筑博物馆，看到晋江的一些特色，例如说我们的红砖白石双坡曲啊，出砖入石燕尾脊啊，就是类似于像这种建筑，看到典型的一些闽南的一些建筑特色。那同时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青羊八景啊，以及感受到这边完之后的话呢，晋江不只说闽南建筑，第二站我们可以再去吴林传统村落啊，吴林传统村落去感受到我们华侨下南洋当时回报这个家乡能够建房子看着不一样的一些典型的一些特色。因为吴林的话，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去过吴林那边，那当时还没有开发，当时我觉得这块地方很美，真的很好看，不仅有我们的一些西洋建筑，还有我们典型的一些闽南建筑，感受到不同样建筑碰撞出来不一样的一些变化。然后在我这两年再去看的时候，它能够把这一个古村落能够完全的运转出来，而且做出很不一样的一些特色，打造出了一些特色一些活动，同时还有很多综艺来到吴林去录制、
1: 明星聚集地。
0: 对对，
1: 这个赵丽颖簪花在吴林拍的、
0: 对
1: 火了，
0: 是的是的。然后那个姐姐，那个湖南卫视的姐姐们也来，然后浙江卫视的
1: 乘风破浪的
0: 对，姐姐们他们也来，然后彭那个
1: 跑男
0: 也来录了、
1: 好多好多，
0: 对，非常多。最近还有一个电视剧也在那边去拍摄、也有在那边拍摄，就是这两个地方好，可以感受到晋江不一样的建筑特色，以及晋江不一样的风土人情，还有就是晋江华侨下南洋的时候带来不一样的晋江的一些变化，那三个不一样可以感受到晋江给大家带来的很多很多很多惊喜，很多特色。那同时的话呢，那边还有我们的一些小娘惹
1: 对
0: 啊，
1: 体验
0: 对
1: 一日娘惹
0: 啊，对对对、这边是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啊。簪花现在可以说是全国各地都在推广，但是小娘惹目前在晋江大家才能体验到啊，传统正宗的一些特色。因为这两年旅拍也很火嘛，
1: 对、美丽经济
0: 是的
1: 是
0: 的，是
1: 女生非常喜欢的、一边旅游一边留下最美好的记忆。
0: 是，然后第三站的话呢，推荐大家去草庵去看一下。草庵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文化的一个地方，它其实很小，但是呢，第一这个草庵摩尼教遗址的话呢，它是世界仅存 啊，世界仅存模拟教石刻造像，那也是我们刚所说的这个泉州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核心点。那如果大家有看《倚天屠龙记》的啊，知道明教的，大家都可以来去看，
1: 来告诉你光明顶到底在哪儿、啊。
0: 对对对，很多人知道明教是杜撰的，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以为明教是杜撰的。那来到晋江之后啊，才发现明教原来真实存在啊，这个在我们讲解稿里没有啊，但是他那个作者也有来嘛。那其实在这里，其实草庵的这个模拟教也可以说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包容，因为在那一刻那个造像上面不仅有我们的一个佛教、道教、儒家，可以说是一佛融三教，也代表着晋江的开放和包容这个板块的啊。那主要是在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候，模拟教那个波斯模拟教就随着海丝路线嘛传入到晋江，然后共同在这里共存啊。例如说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众生人先办事处嘛，啊，就是没有文化排斥，多元宗教多元文化能够在这边和平共处，可以说是千年前的晋江就敞开怀抱去接纳了海外文明，就是也是刻在了晋江这片土地里面的一些包容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第三站了哈，第一站晋江武定市，第二站吴林传统村落，第三站这个草庵模拟教。那第四站的话呢，推荐大家去安平桥，也就是我们常常称之为的五里桥，有着天下无桥长此桥的美誉啊。这个桥哈，当时去走的时候我在想，哇，一个石墩能在这个海上建这么久，能够待这么久，也是真厉害呀。然后后面去慢慢的去了解到这个它的一个建造的一些方式啊，然后包括它当时怎么建造的，然后还有很多人说当时五里桥的附近都是海，只有这一刻能够从我们的一端连接到另外一端，可以说是800多年前，就是僧人啊、本地商人啊，因为海丝贸易很繁华，所以就需要这样的一个桥梁，能够嫁接出我们两边的人，能够做出我们的贸易的一些桥梁、一些沟通、一些方式啊，可以说是连接本土百姓，还有就是四海商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那在建造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也很有意思，就是有听说，就是他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不分身份、不分地域，所有人共同来去建造这个，然后像很多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共同去建这个。所以，从古至今，晋江的所有的文化都指向了开放、包容，它是欢迎每一位人来到晋江，不仅是旅游也好、扎根也好，它能够让你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用心和真心啊。所以就是让我。就是这样，以上的种种原因，美食也好，文化也好，我们的一些政策也好，等等相关的一些点啊，让我来选择在晋江扎根到现在啊，近十年啊。
1: 好，最后做个总结下一站其实去晋江雨山遗址还有很多很多，其实
0: 对
1: 大家发现这个文物宝藏很多哈，需要慢慢挖掘。来，最后总结一下
0: 总结一下就是先祝愿我们有来有去游晋江的栏目越办越好哈，
1: 文武来了肯定会更好
0: 哈啊。然后也希望就是祝愿我们晋江的产业长青、文脉延续，永远保持着热血拼搏的活力，以及海纳百川的包容能够越来越好。同时也欢迎每一位来到晋江的各位朋友们、各位家人们随时来到晋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热血拼搏，同时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一些人文底蕴，能够让你爱上晋江，留在晋江啊。
1: 好，记得找文武、
0: 啊、
1: 文武带你游晋江哈、
0: 啊。好的，
1: 好
0: 的。好，
1: 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文峰，再次的感谢各位，感谢文武，谢谢，拜拜，
0: 拜拜。
2: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3: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4: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2: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3: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2: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4: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3: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4: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2: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 安踏永度旅部恒安集团，
0: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本天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啊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节目。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啊，是我们围头村的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洪水明洪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围头村啊，在这个文明乡村建设等等啊一些方面的这些内容啊。水明书记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感谢水明书记啊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其实说到围头，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啊，不论是从这个战地文化，亦或者说从这个乡村旅游，再到现在啊，我们围头村啊也是我们全国文明村啊，是不是可以说在这方面啊，不论是在各方面的建设啊、乡村振兴等等各方面，围头村可以说呢都有非常不错的成绩啊。那么能不能请水明书记先来给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围头村在乡村文明建设等等各方面所取得的一些荣誉，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们回头村呢，就是正因为有千年的历史、百年的沧桑，尤其在结合我们那个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呢，我们首先呢，就是确定了我们一个方向标、路线图和时间表。那通过一步一个脚印呢，一路走过来，今年2026，也就是我们实施乡村文明建设已经20年了。那这20年呢，我们分别取得了不少的荣誉，比如说我们是全国的文明村，等，包括全国的红色米粒乡村，有30个国际号的荣誉，也就是从一个不和谐的村、不稳定的村，到一个全国文明村这个过程，我们已经走了20年了，始终呢风雨无阻，那这些呢等等的获得呢，都是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回头村的一种关爱，让我们感受到跟党走、听党话、感党恩呢，才能获得的这些很不容易的一些成绩。
0: 那么您个人啊，可以说呢也是被评为了我们泉州的道德模范啊，可以说呢不论是在这个乡村的建设，还是说从您个人的这个工作这一块，可以说都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您觉得说在您个人啊作为这个道德模范，那么您在这个和在这个工作当中啊，包括呢在我们乡村文明建设啊等等，那您也是担负了是相应的这些职责啊，是不是作为这个我们村里的这个领头人啊，是不是您觉得个人的这个成绩和我们村里这个成绩两者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联，或者说您觉得您自己在这个乡村文明建设这一块这发挥的是什么样的一些作用？
1: 我觉得说一个村一个家庭、一个人，这些至关重要。尤其呢我们这个村呢是从战地走来，有千年的历史、百年的沧桑，所以说呢每个时期、每个阶段都会有一批呢就是正能量的我们的乡村的一些乡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回头村呢正逐步入呢我们就是为了美好的生活，我们的村庄的全体村民都在努力，海内外乡亲都非常的给力。那作为一个要怎么样一个村要发展，它离不开文明。文明其实呢是我们乡村回头发展的一根魂。所以说早期我们在2007年呢，我们就确定了一老一大一小培根筑魂的乡村工程。那作为我生长在一个英雄回头的一个红色的家庭，我们当时有300多个英雄的民兵之前参战，这些呢保家卫国、狭小家卫国家，这种那种战地那个方面的在那个时候的一种文明呢，尤其的刻骨铭心。那我们觉得说一个村庄在这个大好的这个时期呢，我们这个村呢总不能把我们的历史忘掉，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呢从家庭、从护理抓起。那我的妈妈她也是我们的泉州市道德模范。为什么我也是啊，这就是一种家庭的传承的重要性。我们觉得说从一个家庭、从一个护理抓起，那一个家庭呢从小时候抓起，我们这回头村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就涌现了很多的一个就是一些在一些比如说纪念节啦，主要体现在环境整治啦，包括我们的村史啦，村史的挖掘啦，包括红色的可数历史的挖掘啦，这些等等呢，我觉得说一个做一个道德模范 它跟村庄的发展是相关联的。
0: 嗯，
1: 你多一些好人好事，多一些道德模范，在乡村的涌现，这个是一种乡村发展的一个生命资源。所以说从我自己一个乡村的一种就是道德模范是南河政府给我的很多的荣誉，但是我觉得说我做的事仍然还在路上，因为回头要发展是要更加的文明，能够让更多的人走进回头，共同来分享这个成果。
0: 正如您所说的，在我们这个我们村中啊，可以说呢有不止一位的道德模范啊，像您家里面就您和您的母亲啊，当然还有其他，是不是？那我们围头村呢，可以说也是连续获得了这个全国文明村的这个称号啊。同时呢，围头村的这个文明建设经验也被纳入到了中央文明办的这个案例当中啊。那您觉得说，在我们村子里面这些不论是道德模范也好，亦或是我们提到的这些乡贤也好啊，他们能发挥了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作用？嗯，
1: 我们呢，就是我们为了创建这个全国文明村，我们呢就开始呢，就是一个从围绕一个目标打造一支队伍，建立一套机制。那这套机制里面，你比如说体现在我们每周一会，也就是到外面集中，就是一些解决一些群众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调解啦，包括文明的一个宣传啦、宣导啦等等啦，所以说我们这些方面呢，就是从我们自身开始抓起，主要就是再来每个月有六月，就是六个主题活动，其中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村民主题力，因为为了体现党建的引领。主题党例，我们就引领了主题村例，这个后来成为我们全国的100条案例之一，所以说我们就是这样一直坚持，就是雷打不动的，然后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村民从初期的环境整治，到一直以来就是开始一些家庭的一些职业培训，包括一些乡方民方的一些培育等等，就贯穿其中。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昨天呢也刚刚做了101个了主题村里了，这就是体现我们回头人那种坚持向往，做目标不放松，所以说我们用这些我们的有效的机制，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个班子带动一群人，一群人带动一个村庄，所以说我们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就是乡方乡方文明啦，包括我们的好人好事啦等等，你不断的涌现出来，这个你对我们呢整个的一个发展是相关联，又起到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些作用。所以说我们呢这个做一个领航人啦，所以说我觉得说你的一点一滴一言一行呢都会影响到整个村庄的一种文明的建设。
0: 刚刚水平书记也提到了，像在我们这个村里面有这个主题村日啊，是不是？我相信可能很多这听众朋友包括我自己对此也很感兴趣啊，是不是？一般我们这个主题村日都会策划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1: 我们主题村里就是说我们要大台让我们的村民唱事，我们主题党义也就是我们党员要怎么履行一个文明的一种新风，做一个就是领航人，然后呢，从党员到村民，你一定是要一种相关联的一些群体。那村民又是我们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文明基础，那所以说我们说主题村里，也就是村民主题里。那这样起来，我们做的东西做的是什么？从那个就是一些等等的一些环境整治，包括一些挖掘他们家庭的一些乡荒。包括我们那个就是回头村的一些民方，还有一些他的一个就是整个村庄的一些村。

0: 方，那这些呢，从之前好的哦一起延伸下来，不好的我们可以慢慢哦淘汰它，但是要让我们的村民呢一个适应的过程哦，比如说哦我们呢在村庄里面。本来呢、哦、他们都会骂人，因为回头村呢因为远离城镇啊，可能在一些教育方面的一些氛围很不好咯，所以说都没有大学生，而也都没有大学生，那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问题导向。那我们就觉得说回头呢、哦、你一定要让更多的人过来我们的生活和、哦、我们的就业才能、哦、逐渐的破解它，就是说我们就开始呢、哦、他们有的村民就说你现在不能骂人啊，一出口就骂人啊、嗯、那后来就是说开始是说你如果、哦、今天晚上我们这几个人坐在一起，如果有一个人说这样就要花20块，这20块呢就要买那个、哦、买那个茶配泡茶来喝，这个形成了那个让我们的民众、哦、形成了一种自然呢、哦、就是已经融入到我们整个村庄的文明建设的框架里面来、嗯哦、所以说我们是通过一些抓市节、哦、抓一些活动，尤其是一些民俗活动，只有我们现代的一些文化引导开导跟辅导这个方面，让我们的一些村民的一些文明新方慢慢慢慢的就是说达到一个跟城市能够融入进去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往回头来的原因就是跟我们的文明是至关的，包括卫生，包括你的垃圾不落地，小鼠拉大鼠，这些都是我们的主题村里的一些内涵。
1: 那刚刚啊，书记也讲到了，这个过程当中一些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其实这些村民之间往往那种小的约定啊，可能啊未必说可能一定要如何如何高大上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小小的约定，这村民们中间啊就会形成一些比较不错的反响啊，是不是？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在这个乡村文明建设这一块啊，确实通过这个乡村文明的建设啊，使得这个整个围头啊，整个大家的文明程度更高了，也吸引了更多的这些游客。那我相信你也一定体会到了这种文明的建设对于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不是？
0: 对，
1: 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
0: 这个文明建设啊，对一个乡村振兴是至关重要的。你一个村，啊。你没有文明就不会有和谐，不会和谐你就不会带来稳定，那没有稳定你怎么发展啊？所以说这些都是乡村现在面临的碰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作为回头村呢，如何破解啊？尤其是我们这个村啊，它有23个姓啊，还存在着一些啊某种方面的一些不隔阂，但通过这20年我们从不和谐到和谐，从不文明到文明哦，是这样一个过程呢。要整个的，我们觉得说这个文明啊，对一个哦乡村的振兴啊，哦，它是哦，可以说呢，这个是第一步走。我们回头村本身就是从乡村事业的建设第一步，硬件建设，哦，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软件建设就是我们抓一老一大一小。哦，这是培根筑魂的一个强村工程。那现在呢，这个为我们的那个源源不断啊带来的一些河水，哦，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500多个本科生啦，从而也一年都没有大学生，到后来这21年的努力，哦，一步一个脚印，哦，然后你走到现在20年，哦，那我们就这样哦形成了一个哦，就是这些为乡村振兴注入的不断注入的河水，让我们的一些哦发展能够有序开展，让我们的村民能够向哦往向上向上向好的方向去走。所以说文明的一些新风啊，哦，在一个乡村那是至关重要的，哦，它可以带给你这个乡村的凝心聚力，可以让我们的村民能够记住他的乡愁，哦，这些都是乡村振兴不可哦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1: 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我们围头村啊也是我们全国文明村啊，是不是？那相信呢，围头村也在乡村文明建设这一块，你也提到了啊，这经过了这20年左右的这个努力的时间啊，我们也是实现了这个围头村的一些变化啊。能不能请水平书记啊，您结合我们村里的情况来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说在乡村文明建设这一块啊，特别是在像我们提到围头村算是比较远的一个村了，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在文明乡村文明建设这块，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什么样的一些方面？
0: 比如说首先呢，哦，你的族群要和谐，像我们这个村啊，它有23个姓， 我们就提出一个姓氏一种文化。

0: 一种资源，然后呢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回头的一种那种精神。我们的精神呢，哦，当然有它的历史背景啦，啊。所以说呢，你人，哦，你又经历过，你就会很珍视它。那我们就是不断挖掘这些我们的当时的一些不和谐的一些因素，然后你把它作为我们，哦，就是说能够你下一步着手，哦，来推动它的一些工作。那这个文明的这个方面呢，哦，这个确实是一件很不好做的事情啦，啊。因为像我们，哦，这种村民呢，他的文化素质跟他的乡村的发展跟上级提出的要求是肯定有相差很大的距离啦，啊，尤其是乡村跟城市里面又有一些差距啦，啊，哦，这些等等的也不是说用口号喊就可以起来的，但是它主要体现在它的一点一滴，体现它的一些就是县令的一些就是我们的村两委，哦，它的一言一行，哦，那这些，哦，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村庄里面的一些正能量的，哦，一些我们的一些就是向回头的一些传统好的在哪里，哦，还有存在的一些要改正的在哪里，这些都是时刻在我们一些立场工作中呢，哦，都是要牢牢的结合起来一些思考的问题啦。总的就是说我们都同一共识以后呢，就是觉得说村庄你就要文明啦，哦，你就有发展的希望，所以说我们就从文明这个细节，哦，从那个之前的一些，哦，那个就是说不和谐到一个抱团，然后确实也是围绕一个最终发展的一个目标，所以说大家呢，哦，觉得说这个也是一个非走不可的路，因为呢，哦，从一个国家到一个我们的小家，哦，一个村庄的和谐，哦，它需要一个大的环境。像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现在回头村在主导振兴回头二期创业，早期我们的乡贤，哦，菲律宾的乡贤去主导，哦，就是我们回头家乡的建设，所以说你整个的那个情况都有变化了，所以说我们觉得说不能安于现状，哦，还是要不断探索这个乡村的那个文明的一个发展记录。
1: 嗯嗯嗯。那么针对于像您刚刚提到的啊，像我们这个村里面可能啊，这不同的姓氏相对来讲比较多一些。那针对于这些重点以及啊这些或者说我们在解决这个在乡村民建设这块比较难的地方，我们围头村这块我们是怎么做的？有什么样一些经验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如果讲到这些难啊，当然那就包括在我们这些痛点啊。哦，难点呐，啊，哦，回头村呢，哦，这个说到这里，我们肯定就是要有一些我们的借鉴嘛。比如说回头村曾经的一个啊，哦，兴衰规律，一个村它的发展离不开它的兴衰规律，哦，每个村都不一样。像尤其回头要它有千年的历史，它在铜开元时期，它就是南北洋碧波基地，是咱们泉州的三大湾四大港之一。那我们这个村它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当然呢从地理规律、人文规律、历史规律都会带给我们很多可以借鉴的。那百年的沧桑，我们这个回头村呢又存在着我们，哦，这百年里面就有38年的战争，你说这样某种程度都会影响到我们文明乡村文明建设。那这个呢，当时我们在1926年哦，我们的菲律宾同乡会，哦，他就组成了一个，哦，都有这个背景，我们所以说让我们得到的我们回头村的一种文化的自信，乡村文明的文化自信。在1924年同乡会成立以后呢，就1926年呢就有一批，哦，像我们的那个就是叫这个吴清烟，哦，乡贤，哦，贤达呢等一批人呢，就回到家乡主导家乡的建设了。那个时候提出一个新民村的概念，哦，这个新民村呢，哦，就是说不要再分姓氏隔阂，不要大姓欺负小姓，哦，不要强欺弱，哦，等等等等的形成呢。那个时候又加上呢，我们的一个就是建房子，哦，有一股潮流，咱们晋江呢就回到家乡，哦，回报家乡嘛，好，哦，起大处。等等啦，啊，那我们这个村又是杂姓吗？怎么办？哦，我们呢？哦，这些乡贤呐，哦，他就是开始就着手了，在那个1907年就开始定下了村规民业。他的村规民业呢，就是让我们后来觉得说回头，哦，他虽然说多姓氏，但是他还是曾经，哦。哦，有经历过一些沧桑，但是后来非常的团结，就是因为那个村规民业叫盖沃笔记工业。那这个后来呢，哦，成为我们那个就是福建省的一个名村规民业。 哦，还有我们的华侨里面，在各家的华侨档案馆里面有存在着我们回头的那个盖欧笔记的春闺饼业，那这些当时就有是，有一百多年呐、啊，好、哦、三十多个人倡导是有华侨倡导，哦，因为华侨当时又建个西边嘛，它会带动家乡的发展。那我们还有一个万盛会，万盛会它主要是维持治安，就是专门就是调解啦，然后做一些文明的一些举措嘛，所以说后来一百多个人就是定下来这个春闺饼业，是在1927年，那那个时候就开始也是在进入我们一期创业建先回疆啦。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把它看得很重要？我们现在设定了20条80计春闺饼业，就是呼应我们的一期创业到二期创业这个100年，今年刚好是100年内回疆创业100年，所以说这些的乡愁历史里，对我们的一些痛点，早期也有遇到，那现在也有遇到，这些有很多它是有规律的，那我们就对接到破解到这个，如何才能让我们一个家乡人团结，就是从姓氏回疆姓氏一家亲，当时我们就提出这个回疆姓氏一家亲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刚好也吻合一个大的格局，比如说我们回头对台面积庞海的优势，我们呢总书记我们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两岸一家亲，那我们这个早期在2010年呢，我们也就是作为一个探索这个两岸一家亲的一个发源地，也就是呢，我们把燕家如何变亲家，把嫁过去如何娶过来，这些的文明其实我们已经爱夸海峡了，我们先把我们回头村的那个文明的高度提高到一定的层次，那我们的每个人的一种胸怀格局包容啊，这个都是一个文明的一个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些元素。
1: 所以说啊，在这方面，那刚刚水平书记也介绍了，那我们维多村啊，可以说呢，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经历这个百年的时间历史啊，可以说不论是过去我们乡贤所主导，还是说现在我们由这个村两委啊在做这些事情，那我相信啊，在这文明建设这些方面啊，我们也都有针对性的针对于我们这个发现的问题，或者说针对我们现实的一些这个情况来做好相关的这些工作啊，是不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啊，文明城市有我有你，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围头村的洪水平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来分享我们围头村的这个文明乡村建设，以及啊水平书记他个人的一些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啊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啊。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听水平书记跟我们分享，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做的一些工作。那上半段时呢，水平书记也给我们介绍了在我们村子当中啊一些文明建设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下半段一开始啊，我想先请这个水平书记跟我们讲一讲啊，在我们这个村子里面啊，可以说啊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我相信啊就像您之前所说的，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没有那么的和谐，到现在我们这个整体啊村貌也好，包括这个乡村文明程度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哈。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一定也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吧，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方面呢，就是一些偶尔都会碰到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包括一些不文明的因素，但是呢，因为我们从一个文化这方面的前期呢，跟城市是有距离的村民，那我们主要就是还是靠平时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每个月有6月就是6个主题活动，每一个季度有一个升旗仪式还有呢每半年有一中评，每前年有一个那个总评，那这些呢就是让我们一些就是能够往这个正能量的这个方面呢增加，负能量减少一个村庄呢它基本上这样就是也算是很健康啦。那这些对个别方面呢就是说一些觉得说他从自身的一些私要可能会产生一些什么一些观点不一样的，而且他的一些利益导向啊需求啊，那我们作为从一个村的程序方面呢，我们还是以引导辅导跟开导我们主要就是大台让群众去唱事，能够让他们能够领悟到一个人呢在一个家乡里面他如何才能发挥他自己的一个价值，当然呢发展很重要，所以说我们也有村里面也有考虑到他们整个发展的一些需求，比如说我们通过仪文礼这三个方面呢来破解这个呢一些存在的一些不和谐的因素能够让他们能够从事他们喜欢做的一些行业我们就负责宣传推介整合资源让利给民，让我们的村民能够在家门口就业，那这些同时用发展的那种就是那些最终的一个目标呢也来引导他的文明的一种那个导向，这也是我们回头村在探索过程中呢比较有成效的这个方面呢。
0: 那刚刚你也提到了在这个探索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的确我们也是针对我们围头村的一些本身啊存在的一些这个痛点难点的问题啊，我们来精准的发力啊。那么就像您说的，比如说在一些文明劝导啊等等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比如说像是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困难的时候，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事情跟我们说一说？
1: 这个事情还是挺不少嘞，因为我们在一些初期来自到中期来自到现在仍然还是有的，只是说它越来越少我们有出现个什么，有的村民他会觉得说你文化能当饭吃吗？你搞干净有什么用呢他直接就给你点破，说起来听好像有道理，但是这也是反而呢倒闭了我们村里面要怎么样去破解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说如何开始呢就如何把文化能够转化为一种生产力，能够让我们的村民能够呢慢慢领悟到更主要是让他能摸得到看得到又用得上的一种文化，也就是从我们的一些乡村里面的点点滴滴一些文明的案例，然后不断来辅导我们的村民这种呢是不可能去那个就是图解它嘞这个是它产生以后你要怎么样去引导它这些我们还是经常碰到的，因为站位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站的是全村人的4000多人的一个利益，那有些可能呢我们的村民一下子不理解，他会觉得说他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些永远都存在，所以说我们在探索这个如何和谐才能稳定，稳定才能发展，那怎么处理好各家集体跟个人的利益之间我们呢就开始呢就从小埋下伏笔啦现在我们的教育方式呢就是从小孩抓起，而也有时候一些工作我们是不是

0: 让我们呢，比如说拉起不落地，我们是以小手拉大手，拉起不落地。那我们回头村里又有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中心，那这些呢，整个呢不断自己做好了，还要爱夸海峡。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定位哦提得比较高，那我们就有空间哦，就是有一种正能量发展的空间的一种那个基础啦。所以说，我们这些哦还是碰到了不少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敢于面对，没有回避。然后呢，把我们的村民当作是自己的一家人，所以说我们会有一种耐心包容。村干部要有耐心包容。他也是处在他个人的利益，从他的角度说的也不是没道理。但是我们从一个大局的发展，你需要整个村庄要需要一个整体的，整体的文明，整体的提升。
1: 嗯。所以说啊，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啊，可以说通过像刚刚市委书记所提到的，我们发挥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力量，或者说有针对性的对这些村民，特别是我觉得您说到的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感触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乡村的这种文明建设的这个成果啊，能够转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落到实处，让村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这样的方面，那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才会更加的这个参与到这个乡村文明的建设当中，同时也支持这个乡村文明的建设，是不是？嗯，那我们也都知道啊，在我们围头村这一块啊，那一些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一系列的活动啊，是非常的多，特别有名的就是我们这个围头的这个反亲节啊，是不是年年啊可以说都是非常的热闹啊，是不是？能不能请水平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这个围头村这块啊，我们在这些文明建设乡村文明建设这块的一些这种比较品牌的项目，跟我们说一说。
0: 说到这个就是跨越海峡的一种文明哈，那我也稍微讲讲我的一些初衷由来啊，因为回头他是从战地走来，所以说有一句话叫做忘掉历史意味着背叛，那一个乡村的乡愁记忆同样也是重要。那我们在那个就是2007年启动了振兴回头二期创业，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准备了823炮战50周年，那个时候刚好50年，你不能不去面对。但是那个其实呢，它是后来呢，它是后来让我们觉得说，这个我们做的一件事情是非常对的，因为我们把300多个英雄的家庭建在的可数历史，2008年，就开始呢，刚好炮战50周年，你不要把历史磨灭掉。它为什么？它那种也是为了两岸的一种就是祖国的能够早日统一，能够发挥回头年呢，在新时代发挥的新的作用，跟战争年代保家卫国那个时代有一些区别，有些上升到一个层次了。所以说我们就把那个就是66个人融入2等功、3等功，7个人见证树表彰的这些可数历史，尤其我前一任的营长叫洪建才营长，我也受他，我不但受到我家庭的感染，也受到我的营长的感染，我也当个民兵营长，18年的营长少长，那个时候八三炮战50周年是我们一个家乡里面的那个叫做家国情怀，所以说我们现在大家都说这个非常珍贵，这个在这个乡方文明建设，我们这个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的奶奶、爷爷，而且他的爸爸妈妈，他就参加个炮战，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些很珍贵，都留起来了，而且已经有18年的历史了，那这个为什么要坚持做海峡两岸的一个交流啊？尤其是海七夕反亲节啊，因为早期我们嫁过去人。就是向往着美好的生活啊，嫁过去以后呢，因为我们是79年告台湾同胞书以后呢，80年代到90年代这个初期呢，这个是从海上贸易，后来90年代引到陆地贸易，那形成呢，就是说冤家变亲家，两岸一家亲啊，那就是开始谈婚论嫁了，同住一栋楼，同吃一锅饭，同唱一首歌。爱拼才会赢。那个时候，那我们觉得说，这个时候我们在文明建设方面呢，一点都不输给对岸，而且还超过我们对岸的一些乡村。那我们觉得说，后来2009年，我们就是以这个就是回头要发展文化要先行，2009年就以小渔村变为各家山的旅游景区、大景区，就开始起了一个高雄新娘过来啦。那开始两岸通婚以后呢，我们就觉得说有面子啦，我们的环境也好啦，我们的文化也上来啦，整个村庄呢，从战地走来重建家园也是 让大家的就是要怎么样如何输入信息啊，就开始呢就举办了那个2010年呢就定为我们的那个叫做叫做就是闽台交流年呢就开始那个叫做海峡两岸七夕环境节启动以后呢一起下来就形成了这个形成我们一个案例啦，文明的案例啦，各台办的交流项目和宣传项目啦，因为我们把爱夸海峡融合发展啊，率先探索，争当我们晋江经验的一个排头兵，再来一个呢，后来就是也结合我们的闽台乡村旅游文化节。因为一个乡村的文化旅游这些是相关联的，所以说也会让我们的文明就基础就扎得更深啊。
1: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结合我们乡村文明的这个建设，加上发挥我们的这村里面本身的一些这个历史和资源啊，是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那树立起了我们围头的这种非常独特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吸引文化的这些项目和这甚至于说可以说是文化现象，是不是？那么在我们这个围头这一块啊，我们现在已经是这个全国文明乡村了。那么我很想问一问水平书记啊，那现在接下来我们围头村啊，在这个乡村文明建设方面，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发展方向和目标还有没有？
0: 这个我们还是沿着我们就是说一张蓝图绘到底。我们进行文明建设，是这20年啊，我们在一手抓建设的同时，一手抓那个软件建设，那我们整个我们不但是全国文明村，也是中国第二批的中国爱心社区，因为我们在从我们一直以来呢，都是始终不把文明建设呢，就是说放在后面，而且我们把文明建设跟我们的那个经济建设呢是同步向前呢。那我们从那个2008年第一栋那个村级敬老院，的诞生呢是福建省的村级敬老院，就把村部让出来做敬老院。但是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率先呢让我们社会关注这个回头村，它不是以前还是那么落后的回头村，我们要把那个最文明的一面展示出来，所以说就催生了第一个福建省的村级敬老院，又催生了第一期的我们晋江乡村的那个就是农村的志愿者队伍，再来呢，我们的建了第一栋低保安居楼给16户住，也就是如何把我们的那个民生、民心、民荒。这个三民工程做好，所以说我们到现在呢，我们仍然呢是按照这个初衷以及往前就是往前靠。那我们主要现在整个的文明建设，我们就是要达到我们爱夸海峡融合发展，能够把我们整个回头湾的人与自然和谐对，作为一个我们的一个回头的一个大案例。那我们这个时候2026年这个时间段是第一个100年，还有第二个100年是2036年，是我们码头建成100年。码头是因为我们早期的就是为了生活我们的华侨对家乡的贡献然后又建了一个叫新民村的村部，那这些记忆我们仍然是我们的这种无形财富那我们主要就是要完成今年要完成5个回乡梦，先完成华侨没完成的事业，再来2036年呢，要完成3个回头梦。我说整个呢，你要把发展的定位定得贴近我们回头的生产、生活跟发展，这些比较精准的，然后呢，来如何呢？缓缓呢，我们精准。精准的治理、精准的服务、精准的发展，这些方面我们还是浅浅相克了。主要是把我们的那个小格局融入到我们各家来自于我们地方各级单位政府的大格局里面，找到回头的那个文明的亮点，能够呢把它打造成为一个两岸的一个窗口。
1: 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基层的这个村务工作者啊，同时呢，也作为我们这个道德模范水平书记，我想请您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觉得说在我们这个乡村也好，包括这个社区也好等等啊，就是在这些我们基层当中啊，在这个文明建设方面，您认为我们需要关注的方面和着力点是哪些，或者说您觉得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大力气？
0: 这个如果从我们基层的需求这方面我觉得顶层的设计也很重要，因为像我们晋江一直以来就是把文化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跟发展的一个同时，包括那个就是关爱一些 一些弱小群体啊，也是慈善事业啊，包括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品牌基督的这种哦，这些都体现到我们健江哦，它的健江精神是遍及我们那个每个角落。那我们这个村当时也有领悟到，我们整个村庄的发展是以问题为导向，哦，以文明啊，哦，为方向，哦，等等啊，我们列出25个短板，哦。在这20年里面，我们就一个一个清零，哦，然后呢，我们争当那个建设跟文明的制高点。所以说，我们这个村就是虽然说发展不是很快，但是呢，我们是哦，从乡村事业的建设到乡村产业的培育，再到乡村行业的共荣，哦，现在就是通过类型款，哦，这20年，哦，再下去，哦，就是叫乡村深度的融合到乡村前面的发展，哦，就五。叫做3+2的一种发展格局，哦，要达到宜居宜业宜游，再呢往宜学宜商的方向，哦，去推进。那我们整个在政府这方面呢，可能要加大对乡村振兴的一些哦文明的建设，尤其是一些活动的举办，哦，这个能够拉近我们哦村干部跟村民的一些距离，能够大台让哦我们的一些基层去唱事，能够呢哦让我们的全民素质能够。在乡村能够跟得上城市的文明，哦，能够相应的融合起来，哦，能够再多一些政策性的，哦，包括一些物质性的，包括呢，哦，融入到乡村振兴的全过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统筹的一个去推进。
1: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是进入到了尾声阶段啊。今天听水平书记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啊，那水平书记最后啊，能不能请您？就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内容，我们在这个乡村文明建设啊，包括个人的这个道德模范树立等等这些方面，您还有什么想要对大家说的吗？
0: 我觉得啊，作为一个道德模范啊，我的领悟是晋江的文明啊，永无止步啊，晋江的文明能够让这个城市啊，能够的展现它的更大的一种胸怀跟格局。谢谢。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再一次的感谢水平书记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的分享。那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伟军，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细。

0: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生活里大多数时刻，我们都在扮演得体的样子，难过不声张，心事自己扛，有很多情绪难以言说，内心不断的拉扯，一边期盼温暖，一边深陷遗憾，慢慢就有了一个只有自己才懂的模样。第一首歌来自黄丽玲带来的《无人知晓的我》，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剖开了成年人伪装坚强的外壳，唱出了心底藏起来的孤单和纠结。
1: 那些欲言又止一笑带过，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本写满经历的书，每一页都是独属于自己的故事。接下来为您放送许巍故事。

其实过往所有的经历最终都会变成岁月里一段段难忘的故事。许巍的歌声总是带着历经世事之后的平静跟通透，用质朴的旋律诉说一路走来的感悟。听完许巍娓娓道来的人生故事，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人的成长路上总免不了和孤独相伴。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来自陈奕迅带来的《孤独患者》。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习惯把情绪藏起来，在外面表现得大大方方，可是独处的时候，心里的失落跟孤单就会慢慢的冒出来。当心情慢慢平静下来，思绪就非常容易往回走，想起很久以前的人和事。那么不管时间过去多久，总有一段画面一直留在心里，算是我们心底最干净最难忘的一段回忆，来自徐佳莹《最初的记忆》。

来自徐佳莹最初的记忆，歌词里面一边明白对方已经走远，一边又不愿意妥协，这种拉扯的心情，很多人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呢，我相信都能够感同身受。那么这一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电影的片尾曲，来自王菲，你在终点等我。整首歌曲可以说重点是靠人生的情绪来推进，歌词也是写透了感情里的一路追寻兜兜转转的过程，那些经历过的误解、孤单和遗憾，最后都化作奔赴终点的底气。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老王来科普，生活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91.4金刚电台和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现在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学生还是居家休闲的中老年朋友，大家经常坐下来就几多点钟，那很多人感觉是坐久来规身躯的酸痛会酸，但是不知道是坐久这件事情已经让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十大低湿低病原凶之一，长期的保持坐姿会让身体带来相当多健康紊乱。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我们的颈椎和腰椎，因为身体长期保持固定的姿势，咱的颈椎、腰部的肌肉常常变硬了，就容易出现这个酸痛。时间久了，还会引发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这问题。那当时坐久，也会让全身的血液循环变慢，下肢的血液回流不畅，不但容易造成脚腿水肿、静脉曲张，还会提升血栓发生的风险。唔，那是安尼啊，坐伤久，也会有这胃肠的正常蠕动，引发消化不良、闭结等等的症状。那身体代谢速度也会下降，力量无法当及时的消耗，脂肪不断的堆积，那愈来愈肥这项代志也离咱真近咯。所以，若要减轻啊坐伤久这项代志带来伤害，其实免用真侪时间来运动，就是搭甲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容易做的小动作。

0: 建议大家每一点钟就起来活动两三分钟。首先是肩椎的拉伸，端正坐好，将左手呢徛在咱头壳的右边，豆豆啊将头呢向咱的左侧来牵拉。那保持15秒以后，再换到另外一边。这个动作可以有效来放松咱强硬的肌核，来缓解肩椎不适。第二个动作就是腰部的扭转，双手叉腰了，那顶半身慢慢的左右的转动，充分来活动咱的腰椎，释放腰部压力，避免骨骼及肌核长时间的受压受伤。那第三个动作啊，是逆卡夹腿，夹好些，双卡高腿，那逆卡尖，再个慢慢的高腿吼、哦、来夹腿，帮助下半身啊血液的流通，来预防水肿及血管的问题。那除了定时的起身活动，坐姿也关键。你想坐的时候啊，尽量咱就挺好滴，唔通所有稳固，让咱的脚骨头呢呈现自然的90度。但是条件允许，脚面做一块椅啊，可以进一步的来减轻咱腰椎的负担。那主要咱要讲的是健康无小事啊，习惯用日常，几个简单的动作啊，正确的坐姿，长期若是坚持来，可以有效的吼来规避咱坐骨来的危害。希望大家可以加起身活动，多来搁较侪健康的生活。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的坐骨这档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包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5: 这就是前速度的时候了，
4: 云腿全部解除，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9: 汽车精髓
8: 全是品牌真谛，
9: 品牌真谛。
8: 车
9: 市淘宝，
8: 车市淘宝。
10: 哇，
11: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路上。
12: 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你为什么喜欢旅行车？我估计很多人的答案就两个字儿：均衡。因为一台优秀的旅行车几乎都是既有轿车的操控，又有 SUV 的装载能力，假如颜值上再花点心思，那大概率就是爆款。

最近很多人关注到了领克零七的 GT， 作为一台刚亮相不久的新车，网上很多人都觉得它帅，但是这车能感受，哎，到底怎么样，又值不值得推荐，不少人还是非常犹豫的啊。接下来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第一个问题，领克零七 GT 好看吗？如果你问我啊，领克的零七 GT 的造型怎么样，我觉得就一个字儿啊，夯啊，夯实的夯，一个大，一个力哈。毕竟这车是中欧两方团队一起联合操刀的，既结合了欧洲团队对于旅行车的理解，又融合了中国团队的审美和需求，所以整台车看起来会很协调，不会有那种三厢车硬改旅行车的突兀感，这一点我觉得是要给好评的。

另外一个啊，像这次体验的顶配带套件的软这个版本啊，还用上了各种的性能键，就比如说车辆自带的小包围，里面包括了前铲、侧裙还有后唇，以及一根尺寸不算小的钢碳尾翼。有了这套包围之后呢，不仅能够让整台车看起来更帅，视觉的重心更低，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车辆在高速时的一个稳定性。这时候再配上19寸的圈胎、大四活塞刹车套装，还有电动拖车钩等配置，不仅看起来更有冲劲儿，还有足够强的实用性，甚至可以说呢，它完全属于那种你停好车以后还想回头多看几眼的车。当然呢，这台车有两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一个呢是它目前还没有空气悬挂作为选配啊，虽然对于很多买车的人来说，空悬并不是一个刚需的配置，但是对于那些想要买领克07GT 的人而言，我相信能够选空悬和没选空悬的，大家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哪怕只是弄一套类似极氪001那种高度这个齿记忆的这个空悬啊，车主买回去以后只需要换个定制的狗骨，就能够实现媲美改装车的低趴的效果。对于喜欢玩车的人来说，假如有这种选配，那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

再一个啊，就是它的这个圈胎的数据，特别是原车轮毂的 ET 值啊，实在是做的有点保守啊。私下里猜测，可能是工程师出于阿克曼角的一个设定的考量啊，想让车子的转向更犀利，又或者是为了让轮胎不那么容易被马路牙子给刮蹭，所以原厂轮毂的 ET 值的设定很保守，并没有尽可能的去和轮眉做齐平。但是呢，从个人角度出发啊，我是觉得既然这车已经配上了包围的套件，想要追求一定的颜值，那索性就追求到底，弄套数据更夸张的圈胎，岂不是更有情绪价值？所以呢，各位如果跟我一样啊，也觉得圈胎缩在叶子板里面不好看，那么买完车以后觉得完全可以去换一套数据更好的轮毂，然后呢，在不改变轮胎数据的情况下去进行正常的备案。下一个重要问题，07GT 坐起来怎么样？

到底做起来怎么样呢？07CT 的座舱设计其实和之前的领克07的 EMP 区别不大，整体造型几乎没变，逻辑也都是以驾驶员为中心，甚至都可以说啊，它无非是把配色还有用料做了一定的调整。比如说之前的领克07 EMP 是黑色的皮质内饰还有红色的缝线，现在领克的07CT 换成了黑色的皮质还有深色的以及绿色的这个缝线。再比如说07 EMP 的中高配用的是 NAPA 真皮的云感座椅，现在也换成了 NAPA 真皮加大面积的这个面料啊，把之前的一些塑料饰板换成了碳纤维的饰板，整体看起来更高档也更有运动感，这一点非常让人喜欢。 J-Lo

刚才说到了很多喜欢的地方，再来有一个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吃上的这个面料啊，虽然好，但是摩擦力也更强，日常的养护也更麻烦。新车提回来的时候，坐在上面总觉得裤子被扯住，等用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不注意养护，它就会越磨越光滑，甚至还会泛那种油光。所以呢，各位如果买这车的话，还是要勤养护、勤打理，让内饰面料坚持的久一点。至于领克零七 GT 的车内的其他配置，其实几乎也是看齐之前的领克的零七 EMP 了，像是前排的一体式的运动座椅，还有水晶的旋转无线充电、256色的氛围灯，以及额定功率1600瓦，而且支持的是7.1.4声道的23个喇叭的哈曼卡顿音响。这些配置放在车里，也许平时不一定会用，但只要想用的时候，它起码给到你足够的体验。所以下一个问题，领克零七 GT 空间够大吗？

它的空间够大吗？实际上相比领克的07 EMP 哈，领克07 GT 的尺寸变化其实并不算大啊，轴距也是保持了2843毫米不变，所以整体的空间体验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后排的腿部空间呢依然是足够的宽敞，坐垫支撑性也没什么问题。不过呢，这车也和领克的07 EMP 一样，对于个人来说，二排的座椅的整体的坐姿还是偏高了一点，而且呢头部空间会有一点局促哦。所以如果身高在1.8米以上，并且家里人身高都不低，那么建议还是实际体验一下再来决定。当然除了乘坐空间，买旅行车的人更关心的往往就是这台车到底能装多少东西。这一点啊，我觉得其实还是蛮有实力的，甚至可以说不用纠结这车到底有多少升的容器，因为二排座椅放倒以后可以很轻松的躺在车里。并且呢，就算你觉得这车的后备箱还不够装，那它还有动态承重的100公斤的车顶的行李架。可能有人会想，这100公斤的动态承重也不多呀，但是你要知道，很多车子的这个车顶行李架动态承重也就是75公斤左右，领克07 GT 多出来的25公斤不只是一个更大的数字，还有出门拖东西的时候的那种从容还有自信。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叫做隐藏式的拖车钩，最大的允许的牵引质量是多少呢？1.6吨，平时收进保险杠里面，不影响尾部的造型，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一键伸出来，提供更好的一个拓展能力。比如说你有 C6 或者是 A2 的驾照，那你就可以用这台车合法的牵引房车或者是摩托车上路。当然如果你只是拖自行车架的话，那么普通的 C1 驾照就够了。而且呢，你也不用担心这车拖上东西以后车子就跑不动了啊。体验这台车之后直接用上的是什么的动力呢？ 1.5T 的插混四驱系统，参考领克同样的用上 1.5T 的插混四驱的领克08 EMP， 那整台车的整备的质量是2230公斤，配的是2554520的固特异的轮胎，百公里加速也就4.6秒。现在的领克07的 GT 则是整备的质量是2029公斤，配的还是2454020219的固特异的英驰 F1 的5轮胎，更偏向于驾控性能。所以你们觉得它的动力会差吗？肯定不会。再加上这车还自带了28.3度的电池包， CLTC 的纯电续航超过了200公里，可以说日常代步是够省钱，长途出行也更省心。肯定有人会想啊，这车到底卖多少钱，价格会不会特别贵？其实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领克07 EMP 现在也就139800起，顶配带个大尾翼的也就159800起。就算你把双电机的四驱系统、拖车钩、行李架之类的配置以及旅行车造型的溢价都算进去，估计啊，领克07 GT 的价格最终也就比领克07 EMP 贵个2万左右。当然大家也可以说说你们觉得这台车卖多少钱合适。说到底无论这车最后卖多少钱，我觉得只要你对旅行车有偏爱，想买一台既满足自己又能够兼顾家庭的小瓦罐，那么这台车可以去试驾关注一下。Aroncha 说，真的帅啊，有这台车就不再怀念236了。新说雅迪的屏幕真难以接受，后窗应该加一个雨刮，可以出个纯电的也挺好。33说，我的评价是没有领克极客的007 GT 帅。机器神说，这玩意儿不做纯电呢、卓小说，整体造型和以前的领克车型感觉差不多。12说 C 柱不好看，林说内饰没有设计感，康说脚关外面吗， Malt 说真便宜离谱啊，这个感觉是以前的70-80万的性能车的标准等价格啊。
李燕说15万买个10不好吗？紫莹说比极客007 GT 帅多了，可惜不是纯电。小鱼说主要看价格，超过16就哎，你懂的。 Balance 说比极客007 GT 帅多了，可惜不是纯电啊。清静说应该会有纯电的，等上市真得去看实车了，不同的这个媒体拍出来的照片有丑有帅的。恒星说领克是不是尾翼滞销了。春夏秋冬说旅行车的外形还得看奥迪。Auntie 说铁锅炖川普清蒸内塔湖。山中鱼说哎，这个真丑还帅。吃不胖说小而不帅，小米素七至少算是美女，这顶多是一个不化妆的妹子。葱说巨丑无比和10MP 差远了，你怎么看？欢迎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下半段节目更精彩，你想关注什么样的新车或者关注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年之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Check it out！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熊。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市
1: 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欢迎您，欢迎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来说另外一款车型。哎，拿着45万预算去买 MPV， 你会选择什么车型呢？我估计你会非常的纠结。买纯电的有补能焦虑啊，买燃油的又觉得加油太贵，最后看可油可电的 MPV， 发现市面上能买到的车无非就是智界的 V9、 蓝图梦想家 PHEV 以及最近深度试驾的别克致敬世家。作为 MPV 领域里面的 OG 的选手，别克的销量和口碑一直都很不错。当然到了新能源时代，别克致敬世家能不能延续之前的表现，开起来用起来感觉到底怎么样，想要入手的话，这车又值不值得考虑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所以第一个问题，别克的致敬世家什么行情？实际上现在去买别克致敬世家也就四个配置能够选择，三个插混版，定价41.99万到46.99万，外加一个48.99万的纯电版。以目前的行情来看，这车暂时还没什么优惠，都是跟着厂家的权益在走啊。就比如说10,000元的置换补贴，全系首任车主的整车的终身质保和免费的充电桩。当然假如你是分期入手的话，现在有首付50%加年化2.99%2.99%的24期的方案，相当于官方贴息去降低你的购车的门槛啊。你如果有需要，那这个方案还算是比较划算的。至于那个别克的金石之约，说白了就是你花4999块钱去买个放心，车子开回家3年内遇到单次的车损超过购车价30%的情况，别克呢会给你免费的换一台新车，然后你掏个购置税买个保险，就能开一台新车回去了。对于买40多万的 MPV 的人来说，多多少少还是能够让心里更踏实一点的。啊，那下一个问题，别克的致敬世家好开吗？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到底好开吗？如果说用一个词去形容这台车的动力表现，我觉得是离谱啊。因为别克致敬世家用的这套 1.5T 的双电机的四驱的插混系统，不仅综合续航能够到1320公里，而且呢动力数据非常夸张，直接做到了462千瓦，775牛米。所以哪怕这是一台整备质量接近2.7吨的大块头，但它的百公里加速只要5.8秒。在实际开的时候啊，一脚油门踩下去，整台车就跟炮弹一样飞出去。哪怕它是一台新能源的 MPV， 但依然能够给到那种传统美系车力大飞砖的感觉，这种体验确实非常的不错。可能有人会想啊，这种 MPV 又不是运动型车，要跑那么快干嘛？但是你换个思路去想，动力就像你在银行里面的存款，你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特别是你跑高速的时候需要超车，这种大马力带来的自信还有底气，和那些庸庸碌碌的 MPV 完全是两种体验。再一个呢，这车的底盘调教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像之前开一些新能源 MPV 的时候，由于车子的尺寸和重量摆在那儿，甚至有些厂啊过于追求舒适度，所以实际开起来会觉得舒适是舒服了，但总有开大船时候的那种晃晃悠悠的感觉。但是别克致敬世家的表现确实让人有点小惊喜啊，因为这车用上了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悬架组合，尊享版和奢享版还标配了空气悬挂，还有魔毯的底盘，还有硬件配置本身就很不错，再加上别克

这么多年的调教经验加持的话，整台车对于路面震动的过滤非常不错，并且这车在打方向盘的时候力度反馈比较适中，开起来也不会有那种松软发飘的感觉，对于一台轴距超过3米的大车来说，其实是非常难得的。那至于很多人关心的智驾辅助功能，别克智行世家也是配上了逍遥智行智驾辅助系统，实际在用的时候，不管是城市道路还是跑个高速，它的整体节奏都很稳，像是跟车、变道、红绿灯识别、无保护转弯，它都有自己的判断逻辑，包括在一些复杂路口，它的反应也不慢。

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的是他在提前识别路况，而不是到了跟前才开始处理。对于一台 MPV 来说，这种驾驶辅助系统的意义不是为了秀操作，而是让你每天开着它不那么累，还能有更好的安全性。所以下一个问题，这个够舒服吗？对于买 MPV 的人来说，舒服这件事儿几乎成了买车的核心理由。而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致敬世嘉是真的花了功夫。一个呢是这车的空间确实很大，像身高对吧，把前两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坐进第三排，头部还有腿部空间依然是非常充裕，并没有那种被人硬塞进去的这种感觉。还有别克致敬世嘉的第三排真的是可以正经坐人，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难得。再一个呢，就是这车的配置的确很高，像是前排的三连屏、纳法的真皮、零重力座椅、前两排的加热、通风、按摩、车载小冰箱、二排的车顶小电视、香氛系统，不仅该有的东西都没缺席，而且还有 Quiet Training 的静音技术，还有主动降噪。坐在车里面啊，不是说完全没有声音，而是所有的噪音都被压在了一个让人舒服的范围，不管是日常代步还是跑高速，都能有更好的这种驾乘舒适度。再加上这台车还有五横的座舱，通过松下的 X 的空气净化系统、二氧化碳的传感器和车载新风系统的相互配合，平时开车出行也不用担心车里的空气质量，带着老人小孩出门的时候自己也就更安心了。下一个问题，别克致敬世嘉配置怎么选？

到底配置应该怎么选啊？假如你已经对这台别克的致敬世家种草，只是纠结配置怎么选，我觉得并不难选啊。因为别克这车一共也就三个插混版，一个纯电版。先说这个插混的入门版，也就是41.99万的万家版。作为最近新出的配置，这个版本相当于把配置降低，但是准入门槛也跟着往下走了不少。虽然相比另外两个配置，这个入门版的舒适配置几乎不变，什么纳帕真皮、零重力座椅、2-3排的座椅加热、21英寸的后排屏、车载冰箱、香氛、5横座舱，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不缺。但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啊，这台车呢确实有所配置的删减，就比如说没有空气悬挂，还有魔毯底盘，智驾辅助系统只是一套 L2 级的辅助驾驶，没有城市的 NOA 和高速的 NOA， 车机芯片也是骁龙8255，处理能力相对弱一点。从个人角度出发来看的话，我觉得啊，你完全可以把这个配置看成是 GL8PHEV 的 Plus 版本，用多一点的预算换来更大的气场、更大一圈的空间，还有更豪华的配置。那接着呢，就是43.99万的尊享版。相比这个入门版来说啊，这个配置主要升级点就是底盘，还有智驾的辅助系统，像是空气悬挂，还有魔毯底盘、激光雷达、骁龙8775的车机芯片。支持城市的 NOA 和高速 NOA 的逍遥智行辅助驾驶系统，这些全都有了。但是呢，它的舒适化配置反而进行了弱化，像是21英寸的后排屏、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等等都是没有的。氛围灯从121色变成了单色，天窗呢也从分段式的天幕变成了普通的单天窗。如果你对高阶智驾辅助系统是有刚需的，那对其他的舒适化的配置无所谓，那么这个版本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假如你买 MPV 是为了让全家出门的时候更能有享受的感觉，那我觉得啊，这个配置反而不如万家版来得更实在。

还有一个啊，就是46.99万的奢享版，也是现在的主销的版本。相比43.99万的尊享版，这个顶配呢，相当于把各种配置都安排到位，并且多了一套感应式的电尾门。圈胎呢，也从255/55/218升级成了255/50/119。宽度虽然没有变，但尺寸更大，看起来也更饱满。从个人角度出发，假如你的预算比较充裕，或者你就是想一步到位，那这个配置呢确实值得重点考虑，否则还不如省点钱去直接买个入门版的万家版。至于48.99万的那个纯电的奢享版，这个版本几乎是没有人关注，虽然它是900伏的平台，还自带了96度电的6C 的超快的充电池，是吧？ CLTC 的纯电续航也做到了601公里，并且和其他的这个配置插混的奢享版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之前别克之前没有出过什么纯电的 MPV， 很多人对于别克的纯电车也不是太了解，就算现在有新技术上车，大家还是想再观望一下。更何况对于大多数的 MPV 的用户来说，插混版的车型就已经能够满足日常的需求了，短途用电够省钱，长途混动还省心，确实也没有什么理由去买纯电版了，你觉得呢？说实话，在试驾完别克的致敬试驾之后，我觉得别克对于 MPV 的理解确实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哪怕是到了现在的新能源时代，咱们也没有刻意的去堆料，而且呢，在你看得见甚至看不见的地方，正儿八经的已经下了功夫，整台车做的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成熟，也足够老练。所以呢，如果你预算45万左右想买一台可油可电、空间够大、体验够豪华的新能源 MPV，那么这台别克致敬十佳确实值得认真的考虑一下。

大家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Everything that it gives, we have no such.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广播剧《百花洞战斗》，仅以此剧纪念东江纵队成立80周年。编剧崔波，导演吴鹤鸣、国瑞，制作人马国华，主题歌创作马国华，演唱李思音，录音合成赵涛、金航，音响效果金航，总策划叶淑帆、麦伟平，总监制杨继春，总统筹汤福源、于莹莹，责任编辑叶桂英、张薇娜，策划玉志龙、陈宇，监制陈露，统筹牛颖。下集。
3: 哦哦哦，驾驾！哦哦，驾驾！
4: 老牛公啊，你快点走，咱们得赶紧把向仁和送到郎中那儿去，他流血流的太多了，快呀！
5: 沈文同志啊，把我放下来吧，就是擦破点皮，可百花洞的生死存亡情报很重要。
4: 向仁和同志，你知道我寻找到你多不容易吧？算你命大，没有去见马克思。不过你说的也对，正因为情报重要，所以我要想尽办法为你治伤。
5: 陈文，别说话，你听。
6: 快，快点，速度，快！
4: 是一群伪军，正在往山上前进。
5: 不好，我知道了。山崎除了派出两路日军偷袭之外，还派了伪军第30师第3团策应。原来啊，他是要从这里进犯百花洞。
4: 啊，那这样一来，曾生他们就腹背受敌呀。
5: 是，
4: 情况非常危急，我必须立即向他报告。
5: 哎呀，来不及了。
7: 向仁和，你怎么跳下来了？你身上有伤。
5: 最快的办法是冲过去引伪军开枪，枪声是传递情报的好办法。
7: 你先住，我去。
5: 呀，关城日本驻军发现我骑马跑出来，我就已经暴露了。陈文同志，游击队需要你，打日本鬼子需要你，我求你了。
4: 不行，我是你的上线，听我的。
5: 我
4: 向仁和，服从命令。
7: 哎！狗汉奸，我跟你们拼了！
6: 敢抢我的枪！
7: 别走！你们还是中国人吗？狗汉奸！
6: 不要命的东西！
7: 你们不得好死！
5: 老陈，
7: 老陈！
1: 山上的曾生听到枪声，知道敌人从后山包抄过来，他立即率部向山下偷袭的伪军猛烈反击，伪军不堪一击，慌不择路，四散逃跑。
8: 调敌板抹猪油，
4: 狗汉奸，逃跑得真快，幸亏山下响起了枪声，不然我们就危险了。
9: 同志们，总队送来了情报，现在情况有变，敌人很有可能派来了后援部队，所以我们要调整作战方案。阿良，
10: 在，
9: 你马上去通知彭沃和卢玉林，让他们收缩包围圈，务必歼灭乱坟岗的石井部。
10: 是。
9: 我们这边去占领大岭山，哎，你们几个，马上通知2中队占领大环北的制高点，1中队堵截日军向大环西南的退路， 我们要速战速决。
8: 是是。
10: 报告，石井军紧急求援。
11: 你。
10: 我部经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先被围困于百花洞附近乱坟岗处。
11: 报告。朝来军，一个毕业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石井军，一个自以为熟读中国的孙子兵法。哼，却不料一个为与敌交战就被击毙，一个被围困在乱坟岗里。命令石井部立即组织反击，向百花洞与大环之间的大岭山靠拢，然后从大环西南突围。
10: 嗨！
11: 打日本皇军的耻辱啊！耻辱啊！
1: 接到命令的石井不敢怠慢，立即指挥士兵架起轻重机枪、迫击炮，向周围山头疯狂扫射，并选出20个身强力壮的武士组成敢死队，准备杀出一条血路。
12: 同志们，注意隐蔽，日本鬼子冲出乱坟岗，听我命令，一起开火。
1: 对头上扎着画有日本旗的布条、赤裸上身的日本士兵，挥舞着军刀，端着上刺刀的38大盖冲出来，向彭沃、卢玉玲的山头快速进攻。
13: 快看，日本鬼子的敢死队冲上来了，真不害臊！别穿衣服，奴才，他在我后面，不许乱动。
4: 别急，敌人的敢死队靠近，再靠近。
13: 想
14: 给你们点名！
13: 大家交出弹药，别浪费子弹！
12: 务必注意弹药，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哎呀，机枪手，怎么了？
4: 哎呀，机枪口大爆啊！
13: 敌人要冲上来了！
4: 快，把锤子给我！
12: 哎，这还能打倒我老谢？
15: 敲敲打打还能用？好了。
13: 彭队长，乱坟岗里的日本兵都冲过来了。
12: 云来将挡，水来土掩，集中火力，先消灭所有的敢死队。
16: 同志们，上刺刀！
17: 完蛋！
16: 冲上去，坚决不能让鬼子进犯百花洞。
13: 冲啊！拉一个够本，杀两个快点吧！
4: 怎么会有这么多机枪声？
13: 我知道，铁皮桶里放鞭炮。
4: 好啊，除了我们百花洞村的村民，附近的艾林坎村、罗天村的老百姓们都来围歼日本鬼子了。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同志们！
18: 冲！
1: 举着鱼叉、标枪，抬着土枪土炮的乡亲，潮水般冲过来，包围了石井的部队。石井摸不清到底来了多少增援，急忙下令释放烟幕弹，退回乱坟岗。
4: 快跑！乡亲们，
19: 辛苦了！
4: 乡亲们，太感谢大家了！
20: 彭队长，看你说的，哎呀，打日本鬼子也有我们老百姓的份，不是？哎呀，李志阿婆，年纪大了，别累着，赶快回家吧。玉玲，你说什么？我年纪大了？来来来，你看看，梅林村的广播65了。那个 太公领的驻阿婆都侵蚀了。
8: 就是啊，对呀，卢队长啊，日本鬼子杀中国人的时候，论过年龄大小吧？啊，
20: 对，对，抗日救国，人人有责。
8: 对，
20: 阿婆，阿婆。哎呦，我的宝贝牛仔，哎，让阿婆看看你。哎，你没事吧？
14: 阿婆，玉玲姐护着我呢，你看一根汗毛都没掉。
20: 好，荔枝阿婆，你就放心吧。
17: 好。
18: 哎呀，来来来，往这边抬啊！你看，
19: 来来来来，
18: 老乡给我们送弹药来了。
19: 抬住，抬住，抬住！
21: 对对对，来来来，
18: 小心这边，这边
19: 一定要
21: 来跟我一起。
19: 轻放啊！
20: 还送来了饭菜呢。
18: 慢点，慢点，慢点，
19: 往这边放。
20: 你们看，你们看，竹升面，煮鸡蛋，哎，还有荔枝木烧鹅呢。哎呀，感谢儿童团妇救会的支援，同志们，快来吃饭吧！
17: 哎，同志们，
20: 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饱了，打日本鬼子更有劲。
19: 好，谢谢阿婆，
21: 来了来了，
19: 谢谢阿婆，
21: 谢谢孩子们，
20: 吃一点。
19: 彭队长，彭队长，嗯，
22: 阿亮，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23: 彭队长，飞机给乱坟岗的日本鬼子空投补给弹药，可是不少都投到我们阵地上来了。
20: 哎，他是怕我们给他打下来。哎，阿亮，
23: 哎，
20: 带人把敌人送给咱们的礼物都运回来。
23: 哎，好嘞。哎，你们几个，哎，跟我来。
21: 好嘞，来了，
19: 来了。
23: 哎，嘘，你听，鬼子的飞机来了，游击队员们，保护乡亲们分散隐蔽，快！
19: 好，
21: 是。
19: 来，乡亲们，跟我来，
21: 分散隐蔽，快！
20: 小心！
21: 快，
20: 快过来！大夫，哎，牛仔，快回来！没有弹弓，我怎么打？

硝烟弥漫，弹坑遍地的山坡上，卢玉玲静静地趴在牛仔身上，他背后的鲜血汩汩流出，染红了荔枝园的土地。

0: 成我和大家围拢过来，轻轻地呼唤着卢玉玲的名字。
1: 玉玲姐，玉玲，玉玲啊，你醒醒，你看牛仔他没事。玉玲姐，
2: 彭队长，
1: 牛仔，玉玲姐，你可不能死啊，玉玲姐！
3: 卢队长受了重伤，快，快，担架！
4: 来了，快！
2: 不用了，彭队长。
4: 我在，
2: 记住。把我埋在荔枝园里，让我能甜蜜的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
4: 罗队长，
1: 玉玲姐，玉玲姐，
4: 罗队长。
0: 百花洞游击队长卢玉玲牺牲了，千呼万唤留不住，英雄血沃大岭山。他的牺牲激起了游击大队和乡亲们对日本侵略者更深的仇恨。巍巍群山间响彻着一个声音：
5: 同志们，百花洞游击队队长卢玉玲同志牺牲了，血债要用血来偿。我代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向牺牲的同志们的英灵发誓，我们一定要坚决地、彻底地消灭进犯百花洞的日本鬼子，
6: 消灭日寇，报仇雪恨。
7: 看哪，有只鸽子飞过来了。
5: 这小日本经常用鸽子传情报。哎，卢代，看你的了。
7: 我可是百发百中的。
8: 打下来了。
7: 哎，这鸽子腿上有纸条。
5: 拿来，我看看。同我，哎，你懂点日文，来，你看看上面写的什么。
8: 上面好像写的是，哎，乱坟岗的石井部向管城总部求援了。
5: 那也就是说，这石井快盯不住了。不过他们的火力配置远远超过了我们游击队，所以我们还不能强攻。而且那个日本驻军司令山崎也不会坐视不管，所以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增援之前把石井给消灭掉。这样，我们派出三支小分队，趁天黑从三个地方攻击石井部。其他人跟着我，马上出发，占据大岭山有利地形。
9: 是。
10: 哎，彭队长，你看那里有十几个日本鬼子在睡觉。
8: 嘘，咱们悄悄围过去，听我口令，一起开火，
10: 打了就跑，谁都不许恋战。

0: 是靖阁下，游击队偷袭，还放了几条野狗。山门绑着土地雷，炸死了我们六个士兵。可恶！传我命令，然后去睡觉。严防游击队偷袭。
1: 嘿。

0: 皇上们，猪八路企图通用他们的歌声瓦解我们的战斗意志，不要慌，不要慌。
1: 报告石井队长，那边的游击队突然袭击，射杀了我们三个士兵。
0: 狡猾的真人不跟我正面交手，小股部队偷袭还来个攻心之计。别看我不跟你纠缠。来人，
2: 在
0: 一定立即赶回关城，告诉战机司令我们快撑不下去了，请求火速支援。
2: 哎，
0: 注意隐蔽。
2: 哎，
3: 接到石井增援解围的请求，山崎深知如果围歼百花洞的计划失败，石井部全军覆没，他将因为严重失职而不得不剖腹自杀谢罪。无奈他亲自率领从管城、广州、石龙增援的1000多步兵、骑兵星夜向百花洞进发，他却不知道这边隐藏在后街的地下党员向仁和已经获悉了情报。
1: 这马儿啊，你听着，陈奇同志替我牺牲了，我不能让他的血白流。今晚咱们要去百花洞送情报，这是替他报仇的好机会，你可得加油啊。哎，好，你听懂了，那你拖着我快马加鞭直奔百花洞走。

0: 报告山崎司令，我们离大岭山还有10公里，军民探侦察石井部思念受敌，无法突围。
1: 命令协同部队迅速接近大岭山，对围困乱坟岗的游击队发动突然袭击。石井听到援军的炮声，他一定会立刻实施突围。
2: 嗨，
0: 命令：从桥头、井大井、挺进百花洞的部队立即向大环方向靠拢。
2: 掩护石井部队从连平转移。嗨，加快行军速度。哎，曾大队，好像不对劲啊！这乱坟岗的日军怎么没有动静了？嗯，这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不能让他们跑了。通知各中队做好战斗准备，向乱坟岗的日本鬼子发起强攻。
3: 是。
4: 曾大队长，向仁和。曾大队长，你怎么来了？哎，你这受伤了？
2: 紧急情报：山崎率管城、广州、石龙步兵骑兵1000多人，已经向大岭山逼近。我是骑着马朝小路赶来的。啊，他们真够狡猾的。 这可是一件封侯的诡计啊！祥和同志，你这个情报太及时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谢谢，谢谢你，
4: 曾大队长，我得赶紧回后街继续获取情报。
2: 好的，仁和同志，你一定要多注意安全。之前伪军第30师向后山偷袭我们，是陈本同志用他的生命换来了咱们游击队和百花洞老百姓的安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5: 任何同志，你一定要多保重。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需要你。曾大队，你就放心吧。再见，
6: 再见。
5: 撤。
6: 不过，哎，鬼子的增援部队已经来了，我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伏击任务，粉碎了他们企图歼灭三大队的黄粱美梦。乡亲们也都转移到安全地带了。嗯，传我命令，撤。咱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包了油饺。明白。
5: 2中队、3中队，留下几个狙击手做掩护，其他人从山林小路迅速撤退。
7: 是。

0: 乡亲们，今天我们胜利了，可是大家不要忘记，胜利是我们游击队和乡亲们团结战斗获得的，是卢玉林、张兴和陈稳他们用流血牺牲换来的，所以我建议全体脱帽，为牺牲的同志们。 鸣枪，致哀！战友们，你们安息吧，你们的遗愿由我们继续完成。准备，鸣枪！
1: 曾大队长，我要参加游击队，我也要参加游击队，
2: 我也要参加，
3: 还有我，
0: 好，好。
1: 曾叔叔，我也要参加游击队。牛仔，你现在还太小，等你长大了再说，好不好？
4: 我就要参加。我的弹弓打中过日本的军官，还打下过他们送情报的鸽子呢。哎呦，我们牛仔真是人小志气大呀！啊，可是光会打弹弓不行啊，还要学文化。我们将来革命胜利了。 需要你们这些后生仔来接班呢。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3: 好，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943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扩编成立了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1945年，朱德总司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将东江纵队与琼崖纵队和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百花洞的战斗载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史册。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百花洞战斗》下集，剧中人物曾生由王欢演播，赵玉玲由严萌萌演播，彭沃由惠龙演播，牛仔由杨颖演播，山崎由张瑶涵演播，常赖由任杰演播，石井由郝明亮演播，向仁和由白马演播，日本翻译由王浩宇演播，陈稳由任彦民演播，解说毕辉，录制出品单位东莞大岭山镇文化服务中心，广东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1: 的时候了，
0: 云解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二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如今不少家庭，特别是双职工，家里总需要一两个老人过来帮忙，毕竟养娃压力大，负担重，年轻父母很难兼顾得过来，需要老人搭把手。另外呢，孩子的成长有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参与，对他来说好处多多，学习规矩和礼数，对大家庭有更清晰的认知。 最重要的是有机会学会跟老人相处，理解老人的辛苦，表达对老人的关心，懂得孝顺老人。然而这个过程却引发了新问题，什么问题呢？有些孩子从小由姥姥姥爷带大，却被要求平时也要多关心爷爷奶奶，多多的孝敬他们。这个在家长看来，那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可是呢，这会让孩子不免感到疑惑，凭什么呢？爷爷奶奶又没有照顾过我。当孩子提出这样的疑问，身为父母一定要关注他的内心需求，用智慧来引导解答。

谁把孩子带大，孩子天生就跟谁亲。闺蜜出月子之后，就让妈妈从老家过来帮忙带她的儿子洋洋。她和老公在大厂工作，平时做项目见客户，忙得不可开交。洋洋基本上是靠姥姥拉扯大的。上幼儿园前，

洋洋喝奶粉，吃辅食，饭后出去小区遛弯，几乎和姥姥形影不离，姥姥去哪儿他就去哪儿。到了上学的年龄，姥姥每天起得最早，做好早餐后风雨无阻地接送洋洋上下学。学校一来电话说洋洋生病要接回家，姥姥片刻不敢耽搁，立马放下手里的活儿赶去接人。可以说姥姥完全成了洋洋的贴身保姆，花费的心思比亲妈还多。好在洋洋一向懂事，知道姥姥带他不容易，有好吃的第一时间给姥姥吃。每次学校布置节日卡片，他都会给姥姥做一份。洋洋对姥姥的亲昵，别说亲妈有点嫉妒，爸爸也忍不住吐槽，咋不见你对奶奶这么好呀。但是孩子哪懂那么多呢，在他的世界里，谁从小在自己身边出现得多，照顾得周到，他自然就跟谁亲了。心理专家李玫瑾教授在书中提到，谁养孩子，孩子就跟谁亲。一般在四个月到半年内，孩子出现了他第一个主动表现，那就是认人。孩子会认人的话，就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当他困了、饿了或者不舒服时，只要那个他认准的人，这种一对一不可分的情感，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依恋。依恋一般在半岁左右出现，一直持续到12岁。孩子年龄越小，依恋就越浓烈。可见孩子喜欢亲近谁，对谁更好，其实呀是他的本能反应。因为他能在那个稳定抚养人的身上得到足够的依恋情感，从而呢感觉到更有安全感。

拿大人的笑去绑架孩子，其实呀，并不合适。有一位妈妈就有在网上分享了一件事，她说，在我家，女儿也亲姥姥多一点，毕竟上小学前，女儿跟姥姥相处的时间很长，除了我和先生以外，姥姥陪她最多。刚开始，我没有想那么多，觉得女儿还小，对待长辈总会一碗水端平，见谁都亲。有一次过年回老家，看到女儿都不怎么跟爷爷奶奶互动，带她去买糖，她不去，喊她叫人，她也不叫。我和先生着急了，不断地提醒，这是你的爷爷奶奶，你爸爸的爸爸妈妈，你要多跟他们说说话呀。不想被长辈怪罪小孩不懂孝顺，我甚至动了让女儿跟奶奶睡一屋，多培养一下感情的念头。结果呢，女儿吓坏了，哭喊着，我不要，我要妈妈。那伤心欲绝的模样，像要被亲妈卖掉一样。我当下就特别尴尬，一边安抚她，一边小声地责备，你这孩子咋这么不懂事呢？她是奶奶，又不是别人。见女儿反抗得厉害，我才消停。那么经历过这件事之后呢，我就禁不住反思，究竟哪里出差错，让孩子表孝心有问题吗？直到看了一位教育专家的提醒，他说，记住，别在孩子未做好准备前逼孩子做他不会的事儿，这伤害不可预估。的确，身为大人的我们太习惯用自己的标准去评估孩子的行为，或者自以为是，要求孩子照我们的意思去做，却忽略了孩子眼里的长辈是跟自己关系不大的陌生人，逼他与之亲近，无疑是将父母的意志和期待强加给他，道德绑架他，情感束缚他。就算他一时听话顺服，但这却在他心里埋下了刺儿，让他很难释怀，甚至会时不时的扎疼他。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孩子的心思比大人想象的敏感100倍、1000倍，甚至10000倍。尤其让他在不同的大人之间做选择，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像要把他的心切成两半，切得稀碎，两面都是他在乎、他爱的人，根本没得选。硬是要他偏向谁、跟谁站队，他只会把问题的矛头指向逼他做选择的人。有一位网友分享自己小时候的经历，那时候他虽然年纪不大，但能够感觉到奶奶对妈妈、姥姥的恶意。只要他跟奶奶在一起，奶奶就会吐槽抱怨说，都怪你妈没有好好教你，什么好的都给他们家了。因为姥姥管家，妈妈每个月都会给他家用，经常带他下馆子买衣服饰品。奶奶知道后心里不舒坦，觉得自己也是长辈，凭什么少自己一份，肯定是媳妇儿亲家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呢，他就当着孩子的面不停地唠叨指责。网友听多了，对奶奶的不满也就增多了，认为妈妈和姥姥没错，反倒是奶奶一直挑拨离间，让他讨厌。后来呢，他就更不乐意跟奶奶待在一起了。作为大人，我能理解孩子二选一，无非就是想彰显自己的地位。看，我在孩子面前多有话语权，孩子更应该亲我。但是呢，这种拉踩、非要孩子偏心的做法，就是在制造新的家庭矛盾，要么让孩子有负罪感，要么让孩子紧张、不高兴。大人世界的争风吃醋不该由孩子来承担后果，万一他内心的天平歪向一边，随之而来的只会是内心世界的失衡。

向孩子学会向长辈表达爱意、孝心，我觉得呢，这无可厚非。但是呢，家长得有正确的教育和引导。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小青要给大家提出三个建议呢，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第一个，咱们要重视孩子内心的情感链接，理解他的表达。孩子心里更亲谁、更爱谁，这是他的本能，一定要尊重和理解，千万不要简单粗暴地否定或者打压这份情感链接。只有他的依恋需求被充分看到和满足，他才能建立与别人的亲密关系。再说了，孩子向自己的依恋对象表达自己的喜欢，意味着他能感知爱、表达爱。等他日后长大，儿时接收过的情感信号会成为他的美好回忆，驱使他更有自信地向前走。第二点，主动向孩子传递长辈的爱和关怀。对于平时不常和孩子见面相处的长辈，父母要及时主动地跟孩子表达他们的关怀。比如长辈送孩子什么东西，如实告知孩子后，鼓励他回个电话，发个语音表达感谢。可以多讲讲长辈爱护孩子的细节，让孩子从小有印象，明白有人一直在关注自己，对自己好。这种主动传递就是在帮孩子形成他的观念。哪怕长辈一年到头就见一两次面，但孩子懂事了，自然会把长辈的爱放在心里，不轻易的忽视。那第三点就是，父母要以身示范，教导孩子孝顺长辈。单方面要求孩子表达孝心，多少呢有些难度哈。那父母要懂得亲身垂范，让孩子看到孝顺的具象化行为，潜移默化受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可以和孩子逛商场，一起挑选送长辈的礼物，多问候和关心老人，问问他们的近况、身体如何。过节一家团聚时，主动做家务，凡事谦让，有什么好吃好用的，咱先给老人享用。我相信孩子在耳濡目染下，也会像父母一样学会孝敬长辈，善待老人。

有句话这么说，比起陪伴孩子的成长，守住他内心的成长更重要。教育这件事本就是为了帮助孩子的精神更好的成长。不管什么场合，遇到什么事儿，都要关注他的精神世界，守住他的平衡，不让偏袒的言语和观点搅乱他的心。只有给他一个充满善意的环境，他才能真正

认识到爱家人、爱长辈的意义。就算有朝一日他独自一人闯荡人生，也能把家人放在心里，给家人留一份最真挚的关心。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2: 北京时间15: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小青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不要给孩子太多消费型的快乐。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习惯，孩子哭闹立刻买零食玩具来安抚，孩子表现不错用新衣服电子产品当作奖励，一到节假日靠打卡游乐场疯狂购物来制造所谓的开心时刻。孩子的确很容易在其中获得快乐和满足，但问题就恰恰出现在了这里。孩子们习惯了那些高强度和高刺激的快乐之后，大脑就很难接受那些需要长时间等待和辛苦付出的事情。慢慢的，去公园觉得无聊，看书觉得没意思，画画坚持不了多久，搭积木玩几分钟就放下，小区里的游乐场觉得无聊，对做作业这种费脑的事情尤其抗拒，静不下心来学习。结果就是孩子越来越容易觉得无聊，对很多事情越来越没有耐心，做什么都觉得没有劲儿。

为什么不能有太多的消费型快乐呢？或许有人说，生活想要一点这样的快乐，为什么不行呢？当然可以呀，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需要放松和娱乐。就像我们白天应付工作和生活的

力，晚上回到家刷一刷手机，看一会儿视频也无可厚非。问题不在于消费型快乐本身，而在于如果生活里有过多的消费型快乐，那就不对了。消费型快乐本质上提供的是一种高频、低门槛，并且零摩擦的刺激。看视频不需要技能，买玩具不需要努力，去游乐场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快乐几乎可以立刻获得，并且伴随着很强烈的满足感。久而久之，孩子的大脑就会习惯这种即时快乐和即时反馈。而对于那些需要持续投入时间、精力和耐心的活动，就会显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因为阅读需要专注，运动需要坚持，学习需要克服困难，培养兴趣爱好更需要长期的积累。这些事情的回报以及做成这些事情的成就感，来的可比消费型快乐慢太多了。当大脑已经习惯了马上就能快乐，自然就不愿意再等待。于是呢，很多家长就会发现孩子做作业坐不住，看书看几页就跑开，学点东西总是很累。但是同样的孩子却可以连续刷两个小时的短视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全神贯注。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专注力缺失的问题，而是孩子的专注力被消费型快乐牢牢地吸引住了，只愿意回应高频刺激，却对那些低频但是高价值的信息失去了兴趣。能够支撑一个人长期成长的，从来都不是外部的奖励，而是从事情本身获得的满足感、成就感和热爱。父母最应该做的就是保护好孩子天然的那种热爱。

那么我们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模式，给孩子的内心赋予更多的力量呢？其实呀，也没有那么复杂，很多时候只需要稍微改变一下思路。比如孩子喜欢看视频，这是典型的消费型快乐，那怎么把视频变成创造型快乐呢？很简单，让孩子试着自己拍一段视频，从构思内容、设计脚本，到思考镜头怎么拍，画面怎么呈现，再到最后的剪辑和配乐，里面有太多需要学习和思考的地方。同样是接触视频，一个是在被动接收别人的内容，另外一个呢，则是在主动创造属于自己的作品。如果真的完整走一遍流程，对孩子来说会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所以与其不断地满足孩子的想要，不如帮助他们学会主动创造快乐。轻轻松松花点钱就能得到的东西，未必会让他们发自内心的珍惜。当孩子为了某件事情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和智慧，最终获得一个来之不易的成果时，他们才会更加珍惜，也更加开心，这样的快乐才更能够滋养他们的内在力量。

养育孩子不仅仅是不断给他们安排事情去做，懂得如何明白也是非常重要的。多留一些时间和空间，让孩子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要害怕孩子无聊，有些时间本来就应该留白。孩子只有在空下来的时候，才有机会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才有空间去思考我想做什么，我喜欢做什么，我擅长什么。这种自主安排时间的能力，就是在一次次留白中慢慢长出来的。父母不催不安排不急着填满，他们才更容易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热爱。别急着用学习、娱乐或者任务来填满孩子的每一分钟，他们的成长同样需要空窗期。一个能够与无聊和平相处的孩子，才更能与自己建立真实的链接。当我们愿意放下控制，放慢节奏，不再急于填满他们的时间，孩子反而会用自己的方式填满那些看似空白的时光，并且在这些时光里慢慢长出兴趣、能力和内在动力，最终绽放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光彩。消费型快乐其实不是洪水猛兽，偶然拥有当然没有问题，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只让孩子依赖外部的刺激，从而失去了在创造、探索和成长中获得满足感的能力。比起给孩子更多现成的快乐，我们更应该帮助他们发现，原来创造型快乐和成长型快乐相比起来呢，其实它更持久，也更有力量。

消费型快乐可以作为生活的调剂，却不能成为童年的主旋律。养育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给孩子堆砌无尽的及时欢愉，而是教会他拥有自主创造快乐的能力。当孩子能从解除难题、完成手工、坚持阅读里来收获绵长充实的成就感，内心便会生出稳定强大的内驱力。即便未来身处平凡，遭遇困境，也能够依靠自己寻得光亮，活出丰盈自足的人生。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哦，
1: 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晋江丝绸，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大家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潭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我们晋江整个温度呢是有所回温，而且呢是充满了阳光，但是呢大家不能够掉以轻心哈，这个温度还有这个天气变化还是挺大的。昨天上午呢偶有阳光穿透了云层，气温呢也是顺势攀升，所以今天是阳光普照的一天。但是呢接下来几天呢也会有一个天气的变化哈。本周的这个天气主打一个是持续闷热加上分散性的阵雨，也是大家非常讨厌的这个闷煮的一个模式啊。今天呢有阵雨和雷阵雨的一个预警，那可能是有一些地方会有局部下雨的情况。白天呢最高温度是30度到32度，那么明天降雨的范围又开始收缩了，雨区呢大多是集中在山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啊，气温呢同步走高，这两天午后最高温度呢又可以达到31到34度的高温，部分的乡镇气温或突破35度的高温线。那么遇到高温天气，我们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哈，我们的车辆呢尽量的减少暴晒，而且呢一定要适时的给自己的车辆降降温。那么近期呢午后啊这个雷雨突发的概率又开始比较高了，市民要及时关注一下气象的预警，停车的时候也尽量不要停到一些低洼的地带，以免这个积水哈。像前几天在厦门就积水特别的严重，也看到有一些这个市区的上班族上班特别困难哈，他们也是骑着这个电动车在可以说是比较高的一个漫水区，很艰难的这样的驶行，其实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操作方式，因为哪怕那条路你很熟悉，但是也不得不注意一下，有时候有一些井盖的这个危险问题哈。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啊，一定要注意一下。

今天呢，我们单位正在进行一个消防预警的演练哈。刚才有听到了这个消防预警的这个信息，是的，在这个高温的一个天气情况下呢，这个消防安全啊，大家也要谨记在心哈。尤其呢是家中的这个使用一些煤气灶啊，包括一些电源的使用方面也要注意一下。尤其像我们这个手机，手机有的时候在充电的时候，要注意看一下，如果是充满了，一定要及时的给这个插头要拔起来。然后另外晚间睡觉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啊晚上就是通宵打蛋的在充电。是的，这个消防预警的这个声音还挺大的，我们在直播间也是听得非常的大声哈。今天可以说温度还是非常的高的，市民要注意一下，关注一下气象的预警哈。遇到这个强雷电天气，要尽快的去寻找到安全场所进行躲避，远离一些树木啊、户外广告等危险的一些物体。此外呢，高温高湿环境是非常容易引发中暑的。正午的高温的时段，应该要减少露天活动了。日常饮食呢，以这个清淡为主。如果有出现像中暑的症状，一定要立刻的前往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症状没有缓解要及时的去看一下医生。好，我们来预报一下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情况和温度啊。今天呢是多云，26到33度，那么明天是多云，27到33度，7月2号呢是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7月3号呢是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7月4号呢是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是的，高温天气呢要注意很多的一些安全事项，尤其呢像夏天还有一些这个临近暑期要提醒给大家的一些安全提醒啊。比如说呢这个夏天很热，对不对？很多年轻人啊或这个家长喜欢带孩子去游泳，那么还是建议大家要到正规的游泳池哈，一定要配备啊，就是我们的救生员一定要到位。然后呢，家长如果说您带这个小朋友年纪比较小的哈，他还没有这个就是求生能力和自救能力，游泳技术各个方面呢，也是就是哪怕游泳他的技术是已经很过关很专业了，但是我们也是建议家长一定要在身边随时陪伴哈。这个每年这个溺水安全这些事情，我们也是反复的提醒了，尤其呢不要到这个海边啊、小河边啊、江边哈、去嬉戏游玩，这也是非常有危险性的。像夏天很多人喜欢去海边玩，在我们晋江的一些这个镇区，当地的一些市民也是提醒大家说，尽量的不要去赶潮儿啊，就比如说呢怎么退潮啊、涨潮的时候，不要随意的去跟风。然后另外的也不要去攀爬一些礁石，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一些深水区，包括游泳池也一样哈，就是一些深水区也是尽量的少去啊。那么另外呢，因为中高考都落幕了，现在有一些青少年朋友喜欢结伴出游的，或者说喜欢学这个电动车啊，我在马路边也经常看到，那他们有的会去刷这个二维码啊，扫一扫这个共享单车。但其实有一些人他还没有掌握骑行电动车的一些技巧，这个其实也是有一定隐患的哈。不少学子呢卸下了备考的这个就是各个方面的这种压力啊，就是考完了，考完了之后呢就觉得想要结伴出游，那么夜间去兜风啊，或者是一群人大家都去扫码骑共享单车了，这个时候呢就还是有一些安全问题的哈。近期呢泉州多地的公安交警也是接连查获了多起未成年人交通违法案例，甚至还出现一些

家长他没有一点交通安全法律规范的这个意识，有的呢甚至带这个未满12岁的青少年小朋友，就是在马路边去骑行什么自行车呀、滑板车呀，这也是违法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了，特别不要骑行什么电动车或摩托车哈。涉及无证驾驶机动车、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驾驶非法改装车、还有驾驶无牌车等一些行为，会造成公共安全隐患。那么警方提醒的这些危险的行为，如果有不慎，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所以我们的家长千万不要亲测，也不要啊盲目的，一定要务必呢绷紧交通安全这根弦。无论是你自己啊带孩子去学，哎，这个是不妥的。然后另外呢，如果说孩子他自行的跟朋友们或同学们相约，也要留意和跟进一下这个交通安全，一定要跟孩子多反复交代一下。那么交警也提醒了哈，这个18周岁以上才可以申领摩托车和小车驾驶证啊，拿到驾驶证之后呢，才可以驾驶机动车。未成年人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就操控机动车上路，车速很快，而且避险能力很弱，极易呢引发碰撞翻车的事故，一旦肇事，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最近呢，在我们泉州有一些地方就已经抓到了几起呢。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地方就查获了16周岁无证驾驶普通2轮摩托车的情况。这个监护人啊，一定要教育监督哈。那另外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闯红灯啊，或违法呀，或者是就是未满16周岁就违法去骑电动自行车了，还有未满12周岁啊，就去骑自行车上路了，这都不对的啊。那么交警提醒啊，法律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要年满16周岁，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应对突发情况反应比较迟缓，容易闯红灯、逆行，还有载人竞速等一些行为，暗藏巨大的风险。而且呢，你会发现很多哎，没有戴这个安全帽，这更加危险了啊。有的驾驶车辆也没有悬挂这个号牌，这也是一个隐患了。那么针对以上未成年违法的一些现象，交警部门依法实施约谈机制，对当事人还有他的监护人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并且签署交通安全承诺书，同时责令家长一定要依法履行监护的责任，加强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和监管。还有出现一些情况，骑行这个快车，哎，就是摩托车这种赛车款的哈，夜间呢，在半夜的时候，夏天去兜风，甚至呢3-3的，哎，骑行带着自己的好朋友们，哎，就是飙车的、炸街的、轰鸣的、竞速的一些情况，不仅呢制造了噪声扰民、超速、危险超车，也是重大道路安全的隐患。你看像前几年也出现的这种情况，甚至有一些年轻人真的是我觉得太彪悍了，他们会一边直播一边拍自己开得有多快，结果就酿成了大祸，几个人都就发生了很重大的这个交通事故，命都没了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暑假本来是一个放松身心的美好时光，在安全方面大家一定要绷紧一根弦哈，不要去飙车，不要乱骑车，然后不要去游玩溺水啊，这些还有一些去探险的啊，比如说登高啊，去一些偏远的地方去爬高，然后去探险，这也是有一定隐患哈。近期国内也发生多起因为未成年违法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都为即将到来的这个暑期交通安全也再次敲响了警钟。交警部门提醒了未成年人心理还有生理上不够成熟，缺乏交通安全意识，判断能力差，攀比心理比较强，驾驶车辆的时候呢，时常容易出现未佩戴安全的头盔、超速、超员、耍酷炫技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也有可能哈，因为处置不当导致不幸的发生。另外也要温馨提醒一下，如果说有放假的时候相约一些同学出行去旅游的话，也要注意一下人身安全啊，尤其是这个女生哈，如果说跟同学们一起出去游玩，也要
就是要保护好一下自己的这个财产安全、人身安全。我就觉得作为这个家长啊，不管是对这个未成年人还是已成年人哈，还是要起到一个监督跟进的作用哈，在这个暑假呢，能够确保各个方面能够安全有序。

那么泉州交警呢也持续加大了夜间乡镇景区路段的巡查力度，严查未成年人各类交通违法，还有全力守护即将开启的暑假出行安全。除了旅游的安全、人身的安全、财产的安全，还有一点打工安全也要注意哈。现在呢也是有一些哈会不法分子啊会利用这个孩子们他们放暑假可能去勤工俭学啊，发出了一些这个招聘讯息，这个家长也要跟进一下，如果有一些虚假或者说要离开家去到比较远的一些地方也要了解清楚啊，会不会有诈骗行为啊，或什么所谓的像这个什么传销啊之类的啊，直销传销这些都要注意一下哈，给孩子们就是敲响这个安全的警钟。另外现在网上也有一些像直播带货、自媒体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很多青少年包括一些大学生他们都有开自媒体哦。那么这个提前接触社会去自谋出路，这是一条非常好的道路了，但是呢就是一个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啊它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把双刃剑，所以如果孩子有勤工俭学的一些现象在网络例如说网络卖东西啊，或网络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有一些社会实践啊或什么的要注意一下，因为现在有一些这个跨境的这种诈骗啊也会对这些青少年还有年轻人是有一定的这个陷阱的，所以我们的家长要跟进一下，哎，看孩子最近在忙什么，他们手机都在聊什么，都跟哪些人打交道，网络上也不要以为他在打游戏或什么，其实也有一些隐患哈，有一些隐患在，大家还是这个安全无小事，还是要时刻记心间，不然培养一个孩子真的我觉得很不容易，辛辛苦苦的培育一个孩子，好不容易放个假想要轻松一下如果说就是不懂法或者是误入歧途，那真的是后悔莫及了。

来关注一下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片的一些片单，最近呢开始发布了啊。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25号在北京举行。那么暑期档的影片的剧组主创呢集中对这个电影的看点啊有进行了一些推介。那么今年这个暑期档上映的影片也是有涵盖比较多元的一些题材类型，像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都有，为观众呢提供丰富多样的一些观影的选择。像四度呢讲述的是红军四度赤水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另外像群星闪耀时，这部影片呢讲述的是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破译呢神秘电子信号化解危机的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还有八仙、大唐妖探，这些动画电影呢也是集中亮相哈。现在的一些小学生也特别喜欢追这个动画电影哈。那么活动现场还有推荐像海洋奇缘启航，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以及奥德赛啊等一些外国影片。在发布会上呢，来自河北、山东、四川、贵州、陕西等一些暑期档的影片取景地或故事呢发生地的代表也推荐了电影旅游的一些路线。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打造中国首个沉浸式的洞穴夜游 IP。利川腾龙洞7月1号呢解锁暑期的文旅盛宴，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湖北的这个利川市有一个腾龙洞哈，已经为游客准备好了一场贯穿暑期的夜游视听的盛宴，这是7月1号开始启动，所以呢多方的媒体也是实现了关注啊。说这个 IP 一旦正式启动呢，会为游客带来多国的风情演绎、全景的沉浸式的互动玩法、天然恒温避暑度假三大核心体验。想要出去旅游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哈。

好，暑期已经到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暑期文旅。暑期的旅游消费热潮如期而至，像大众出游、研学体验、亲子休闲需求集中释放，立足暑期文旅消费的窗口期，咱们泉州市呢重磅推出的是知行泉州，读懂中国暑期文旅消费季。这次呢是有四大主题游、三大专题活动，还有全业态的惠民优惠，提前呢布局夏天的文旅市场，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兼具温度和质感的暑期文旅大餐，也为城市夏日消费升级注入了全新的动能。那么当前暑期文旅呢进入到全国抢客大战的模式，每年的这个盛夏呀，各地文旅呢也是纷纷出招哈，以景区免费啊或门票折扣、主题活动等一些常规举措来争抢流量，同质化让利、套路化营销成为行业的常态。有一些城市呢依旧是停留在优惠引流还有活动造势的传统的模式，千篇一律的打卡式的观光早已经难以满足当下游客的消费需求了。那么这次我们泉州暑期的文旅消费季，在常规惠民活动的基础上跳出了同质化的赛道，立足城市禀赋，深耕本土特色，尝试呢走出一条差异化、品质化还有内涵化的文旅升级之路。不走寻常路，首先呢在于就是客群定位精准。泉州精准锚定了暑期核心的青年群体和亲子家庭，面向大中小学生、应届毕业生推出了专属的优惠，凭借学生证啊、准考证啊就可以享受呢专属的福利了。而且呢更加用心的是依托丰富的研学资源，针对不同的年龄段去开发分级分类的研学课程，也让青少年游客都可以找到读懂泉州、读懂海丝文化的方式，让文旅的服务呢更加精准到位。不走寻常路，还在于创新融合场景。泉州呢兼具这个适宜文脉、山海风光、产业底蕴和侨乡情怀，拥有得天独厚、多元立体的文旅资源。这次的消费季呢彻底打破了传统文旅单一观光的局限，创新资源转化思路，打造四大特色主题游，实现了跨界融合，依托适宜非遗资源，打造沉浸式的研学线路，让行走课堂传承千年文脉，立足品牌产业优势，开辟工业文旅专线，解锁泉州制造的魅力，深挖山海生态禀赋，串联山地避暑还有滨海赶海资源，打造清凉惬意的度假场景，活化侨批乡愁文化，以原创歌曲、纪实纪录片还有沉浸式研学，让侨乡 IP 焕发新生。从静态资源陈列到动态场景体验，必将呢把城市禀赋啊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传播的文旅产品，丰富夏日文旅的体验感。不走寻常路，最根本的就是深耕文化内核，锻造不可复制的城市灵魂。借力申遗成功五周年重要节点，这一次的文旅季哈，可以说串联了闽南的戏剧周，还有国际学术交流、适宜公益宣讲等特色活动，让海丝文脉、侨乡乡愁以及闽南风情交融共生。泉州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不只靠22处适宜点来吃老本，而是呢持续挖掘独有的文化IP， 赋予时代的温度。主题曲《来去晋江找阿妈》啊，这个是闽南语哈，来去泉州找阿妈，全网开始传唱了啊。侨批主题纪录片也是深度溯源，侨乡沉浸式的研学线路呢，实景呈现，让尘封在档案里的侨批可以化作看得见、走得近，还有悟得到的家国情怀。很多城市都在比拼网红场景流量天际线的时候，我们泉州拿出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呢？就是我们的一纸侨批、一缕乡愁，来唤醒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情感共鸣，构筑起独特的核心竞争力。是的，泉州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和文化底蕴啊，因为不走寻常路并不是我们要刻意不走寻常路，而是我们本来就不寻常哈，并非刻意的标新立异，而是回归文旅发展的本质。文旅竞争的下半场应该做什么呢？拼的不是谁更会抄作业，就是复制别人的一些模式了，而是谁更能够读懂自己。当一座城市呢不追随热风，不盲从潮流，它自己就成为风向。
我们叫做自带成风哈。那么说到底呢，敢于跳出跟风的热潮，善于立足本土特色，本身就是一种城市的底气。我们也期待这场夏日文旅的热潮能够让短期的流量热度沉淀为城市文旅。

旅的长期温度，让特色文旅持续的赋能消费升级，也为泉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好的，这一次暑期呢，来我们泉州，可以有享受400项专属优惠，包含吃喝玩乐购超，可以说呢是有400项啊，覆盖了文旅的消费全场景，而且即日起到8月31号止啊，这个时间很长，涵盖景区景点、餐饮美食、住宿酒店、商业购物、文艺演出，还有公共文化场馆、非遗体验工坊7大板块，只为呢让我们的学子们用最少的预算玩转最地道的适宜泉州。那么这次文旅惠民系列活动呢，全市整整106家的美食商户集体放假，从百年老字号到网红新势力，从地道小吃到精致的大餐，通通都有学生专属的折扣。无论是西街的创意冰淇淋，还是万达广场里这个热门的餐饮，只要亮出你的证件，包括身份证啊、学生证啊，就能够解锁各种买一送一专属折扣的快乐了。也有的像中高考的一些这个准考证啊，有的也有一些享受这个优惠啊，更加有一些商家也为中考还有高考生的这个学子们准备金榜题名主题套餐，寓意满分，味道更是一绝。那么想要换新手机或新衣服的同学呢，全市有93家的商户也是诚意满满啊，在里程万达还有我们晋江万达这些核心商圈也是联动数百家品牌，大家呢可以带准考证就可以享受数码产品、潮流服饰、运动装备的专属优惠了。华为、小米、耐克、安踏大牌齐聚，折扣力度空前，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这个暑假泉州各大景区景点也是诚意满满的，你看全市呢有59家景区呢敞开大门欢迎大家，像清源山还有崇武古城、九仙山这些呢知名景区对全国中考高考生呢实行免票的政策，想要玩一些比较好玩的像石龙谷啊，还有虹桥飞瀑啊，以及龙潭溪漂流这些项目呢，也有学生的优惠价哈，而且还有免费的公益讲解、开放的博物馆等待大家来探索。当然了，玩累了也要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全市呢93家的住宿单位齐刷刷放出了骨折价，从古城里的特色民宿到海边的度假酒店，从舒适的星级酒店到温馨的青年旅社，学生呢可以享受到平台价的这个基础上的额外折扣，而且还有酒店贴心赠送的簪花体验、下午茶等一些福利，让大家这个旅途啊可以更加惬意。在暑假期间，泉州的文化气息同样非常浓厚，全市6家文艺的院团推出了惠民演出，包括南音、高甲戏、梨园戏，凭借学生证或教师证甚至可以免费的进场观看，遇见泉州等大型演出呢也是有暑期特惠价的，在古老的戏台上感受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炎炎夏日，躲进凉爽的文化场馆当然也是大家比较向往的和不错的选择哈。像我们泉州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还有泉州市图书馆、各县市的博物馆以及文化馆等13家文化场馆啊，不仅呢免费开放，也推出了多彩的丰富的暑期公益课堂、特色展览，还有你选书我买单的活动，让大家在游玩之余也可以充充电。想不想亲手制作一个精美的螺钿，体验一次古老的砖雕呢？全市36家的非遗体验点和非遗工坊也为大家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技艺的大门。体验项目呢有螺钿浮船文化、闽南砖雕、木偶头雕刻，还有盐露豆干制作、木旋制作技艺，还有南安窑陶瓷以及掌中木偶、南音乐器、竹编技艺、乌龙茶制作技艺、罗盘制作技艺、木雕刻字，还有泉州的西雕技艺、剪瓷雕、惠女服饰、惠女的坠仔点砖画，还有传统的珠绣等。
这些呢都是非常有地方特色的哈。许多体验项目对学生也有特别优惠，甚至有一些是免费开放，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去沉浸式感受泉州非遗的魅力，也能够带走自己啊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6: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晋江丝绸，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晋江 Radio Station，
4: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怎么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娜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这几天呢，小学生也进入到期末考试了，然后中考高考都结束了，所以马上就会迎来啊大波量的一大流量的一些这个暑期的学子们，他们呢也会就是我觉得会带动一大堆的这个文旅消费哈。所以我们泉州这一次呢，不仅仅推出了400多项的这些优惠政策，其实也是面向全国各地的一些中考子啊，中考的一些学子们推出的一些福利政策，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有诚意的。那么顺便来给大家推荐啊，就是有关于这个礼制。咱们泉州有很多的历史名人，包括李治在内哈。那么说到有关于李治的一些人文景观，我们先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像泉州里程的李治故居啦，还有这个李治纪念馆建筑啊，展陈文物馆藏数字化也是得到了很好的升级。另外呢，像在其他地方我们有看到像李治公园啊、李治读书处、李治纪念祠、李治大道文化空间，还有一个是有关于李治的这个文创产品哈，最近呢也是引发热议。我们步入泉州古城城南这个李治纪念馆，你会看到红砖古厝的沉静基底当中藏着明代的启蒙思想家李治他的一个精神脉络。在展厅里的石料和展陈缓缓地铺陈着他的生平还有他的思想锋芒。那么我们一直在研究，要怎么去把这个历史人物可以更好的宣传出去呢？

此前很多人就提出了一些建议，你比如说业界说必须要把他的这个名人故居要更好的保留下来，然后盘活，现在呢也是做到了这个。

一些后代在居住。那如果说没有后代居住在里头，已经搬出去了，清空了之后，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盘活。你比如说像这个陵园街道啊，陵园街道呢，它就有一个地方叫做华桑文化馆啊。这个房子呢，原来是华桑别墅，是加拿大华侨吴淑慧老师他们家的房子哈。那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后代基本上都在海外，都在各个地方，就空出来也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他这个华侨也是非常的热爱自己的故土哈，把这个空间盘活出来作为乡村的一个公共空间，有设置了一系列的这个邮票展，然后做一个家风家训啊家史馆的一个展陈，也是成为乡村的活动的一个很好的窗口和平台。那盘活之后呢，有一些活动我们可以去比如说开展，例如说呢像李志，李志的这个纪念馆，它馆内就有设了一个文创专区。文创专区呢，就是一件又一件可以触碰的可以带走的这些器物作为一个桥梁。我们现在走进一些空间，你会发现只能够参观，对不对？但是没有可以作为伴手礼啊，或者说一些留得住的这样的一些纪念品。所以我觉得文创专区是非常好的一个设置，它可以把这些厚重的文化底蕴去通过一些现代的语言现代的手法融入生活市场，把这种潮流的萌趣文创可以上新，去打造新的一些文创的 IP。 那么在陈列的这个架子上还有一些各类书籍，就是文化专区里比较有分量的文化载体，它有各类像理智主题书籍错落展陈，按照阅读的难度和受众来分层设置，适配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进行选购，也是面向青少年和入门读者。你比如说走进这个地方，大家很想要了解李志他的生平他的学术啊，还有关于他的一些书籍嘛。那现在就有出了几本书，像慢读李志，这个就比较适合低年龄段的孩子来阅读了啊，也适合亲子阅读。他以趣味漫画来拆解先贤生平，轻松易懂，适合启蒙阅读和亲子共读。还有大众的文史爱好者呢，就可以选择思想大家李志，或者是万历十五年这些通识的一些读物，可以深入浅出的去触摸李志的思想的内核，这个是纯文字的。还有一些深度研读需求的一些读者，我们还可以选读像这个遗药啊，或者是李志全集续编，或李志与晚明文学思想，这个呢是像我们的湘北安平桥的智库专家陈金图老师，他也有参与了一本书，是李志的这个与晚明文学思想哈，这是海峡出版社哈。这些专业的一些典籍是以这个他的历史的一个阐述来介绍李志的哈，可以提供给大家系统的去梳理一些学术的脉络。小巧精致的一些冰箱贴啊贴纸也是非常容易携带的文化纪念品。冰箱贴呢，是以李志的故居作为形象了，勾勒出了泉州古厝的这个飞檐红砖的一些纹理。然后瓷器呢，是在家居的器物当中，也为寻常的空间添了一抹人文的底色。文创的手机支架呢，把明代思想家李志打造成软萌的讨喜的 Q 版的形象。此前呢，我曾经在这个一些非遗摊位当中就看到，像关公，关公的这个手机架也是一下子把关公这么严肃的一个形象变得很 Q 萌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Q 版形象，当然不是说丑化它，而是把它变得更生活化一些，把厚重历史可以揉进日常的好物里，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喜爱。还有像亚克力的台历，就是文创专区的人气单品了，它跳出了传统台历这种平面的形态，去打造成了一个微缩的理智故居的小世界，有点像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动手的这种体验哈。那么整套台历呢，用通透的亚克力作为材质，绿色底座之上又错落排布着红砖燕尾脊的故居的一个门庭啊，包括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搭配呢按月可以更换的月历卡片，这个就有操作性了。立在桌面，你会看到有一处充满故事感的迷你的景观。那么此外，在馆内还有很多的特色的文创品，跳出了传统纪念品的刻板的印象，以年轻化的萌趣表达去解读李志的思想内核，也把泉州古城的建筑基底呀，人文底蕴呢，藏进了一件又一件日常的好物里。

除了丰富的文创作品，李志纪念馆也以专业的配套服务，为到访者打开更加具有深度的文化体验通道，让参观的不止于驻足观展，也能够读懂背后的文脉底蕴，去解读古厝空间的多元可能。馆内配备的专业讲解团队可以提供分层级的讲解服务，适配不同群体的参观需求。无论是散客的日常探访，还是研学团队文化团体的主题到访，都可以通过专业讲解去跳出纸面的史料，可以更加立体的去触摸到这位明代启蒙思想家他的精神锋芒。自从2月14号开馆以来，李志纪念馆已经累计接待访客有10万家人次了，完成110家批次的专业讲解活动，服务政府部门、国企、院校、社区等各类单位访客3000家人次。

最近礼志主题艺术品及文献捐赠仪式呢，也是在市区的礼志纪念馆天井空间举行。海内外的文艺家携手捐献了一大批珍贵的陶瓷作品，还有典籍文献、砚台雕塑等藏品，正式入藏礼志纪念馆。也是进一步丰富馆藏资源，为场馆的展陈和学术研究呢提供全新的支撑。说到礼志啊，是我们泉州呢非常有分量的文化名片哈，更加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位先贤人物。400多年岁月流转，他的先进思想也是历久弥新的，始终呢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包括呢他对于这个女性接受教育啊这样的一些思想，也是在当代啊可以说依然有一些这种意义和价值。在他那个年代，我觉得还是一个先驱者，非常有创新和前瞻。詹姓也是很勇敢的一位思想家。然后本次捐赠的这个文艺界的人士啊，专家学者以这个文脉传承作为使命，把个人珍藏多年的藏品无偿的捐赠出来，为礼志文化的挖掘研究和广泛传播注入崭新的动能。礼志在他那个明代的时候被称为是异端的一个思想家，但是也说明他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物哈。那么这一次捐赠品类丰富多元，涵盖了陶瓷艺术品、文史典籍，还有雕塑啊这些，每一件展品呢，其实都饱含了捐赠者深耕礼志文化、传承先贤精神和赤诚的情怀。在捐赠仪式现场，有多位业界的名家，还有学界的专家纷纷献出珍藏精品。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者奖章的获得者哈，这个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李章高啊，他捐赠的是陶瓷作品礼志一件。还有泉州市礼志学术研究会会长、华侨大学教授陈绍木，他捐赠了1959年版的真书啊，真本叫《续藏书》一册，以及五四爱国运动资料，还有《新青年》第5卷第1号到第6号等珍贵的文献资料。那么韩国国立的一所叫做韩霸大学教授、礼志研究专家金惠晶，他捐赠的是韩文版的续坟书、孙子参同，还有明灯道古路3部译著。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哈，就是我们礼志思想哈，他其实已经走出了国门，也是在韩国啊等其他的一些地方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这种氛围，所以他的这个思想影响还很深远哈。福建省收藏家协会名誉会长、泉州市礼志学术研究会副会长万东青老师，他捐赠复刻的是这个叫做这个雀燕一方哈。那么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李建民，他捐赠的是雕塑作品残烛2件。

古祖雀宴啊，这个是也是非常珍贵的。然后像李建民老师，哎，他同时还捐赠了是李治与麻城国际学术研讨会影像资料，还有包括李治学术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等一些研究资料。那么泉州文史研究会理事林晓明，他捐赠的是1975年1月几号啊，他这个地方是就是一月号啊，还有1976年6月号这个文物刊物，以及李治评传、李治著作知鉴目录，还有姚安知府李治思想研究、四库全书闽人著作提要、福建历代名人传略，还有李治文选读等十多种的文史书籍的刊物。另外，像侨海中国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张玄军，哎，张玄军他捐赠的是蔡尚思著作的《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一册，这个非常细哈。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各位专家们他们也是倾尽自己的一番心意，所以是非常真诚的把这些珍贵的一些文史资料啊等等哈，都来充实一下我们这个李治的一个纪念馆，丰富这个馆藏。文脉永续薪火相传这次捐赠原创陶瓷作品李治，这个作品哈非常有意义，它是以瓷塑魂，而且具象展现了李治这个人哈，他破除桎梏、坚守本心、求真务实的精神风骨。是的，李治的一生非常的清廉。如果说你走进他的故事，你会觉得是一个在他那个年代是一个另类。曾经我们会觉得说，哎，他其实怎么说呢，他有他的一番思想，在他的那个年代很多人不太能理解，但是时隔几百年后，我们不仅能理解他，而且很敬佩他。他让先贤思想可触可感，代代传承。捐赠代表李章高在发言当中表示，李治是明代极具革新魄力的思想家。你想想，每一次你要去改革，要去创新，势必要得罪很多人，但是他就是这么的标杆利益哈，也是我们闽地文脉当中非常璀璨的先贤标杆，他也为后世留存了丰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直至人生最后一刻，他也是看得很开很淡的。据说他最后就是也是没有棺木，是就是很简单的啊，一张这个木板就结束了这个自己人生的一个终点。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人他真的是非常的非常高尚和豁达，对于人生的一些终点他没有看得非常重，他对一些物质的东西他也是非常淡然的，他更加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一个表达。所以为什么李治思想到现在有这么多的一些追随者和所谓的我们说粉丝哈？那这一次这个捐赠呢，也是匠心文脉和公益初心的深度融合，自己呢把竭尽所能的这些东西去守护本土的文脉，我觉得很有意义，而且也助力大众啊深度去读懂李治思想的核心内涵。同时呢，期盼有更多社会人士可以投身文化公益事业啊，接续来传承先贤求真守正的精神，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更续绵延。文化是城市的根和魂，作为泉州代表性历史文化名人，李治他提出的绝假纯真的同心说，他敢破敢立这个批判革新的精神，历经了400多年岁月洗礼，依旧是启迪我们今天的人，浸润人心。长期以来，我们泉州呢也非常重视这个李治的文化，持续呢深耕历史文化保护、文化和传承利用工作。李治纪念馆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呢，李治纪念馆作为我们泉州古城核心的文化地标，既是呢展示李治生平事迹、传播他的思想学说的重要窗口，也是凝聚啊各界力量共建共享文化传承的优质平台。文化传承是全民的事业，它离不开社会各界同心聚力，所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个乡贤名士啊、文史爱好者啊，主动的参与到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共同来守护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让千年文脉薪火永续，让李治思想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的生机和时代的活力。是的，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参与到其中，来贡献一下我们的这个公益力量哈。

而且要值得跟大家说的是，作为古城核心的文化 IP 啊，礼制思想主题的文创也在前段时间有亮相了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的交易会福建馆，所以呢，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突破哈。福建馆总面积大约是740平方米，当时是来自全省有70多家优质文化企业带着3000多种的文化产品去参展，而且呢，展馆聚焦了闽式生活的经典场景和新内涵。那么其中呢，包括我们礼制思想这个主题文创展区呢，它就围绕了同心说这个思想内核去展现礼制系列主题文创产品，以保持同心作为设计核心的立牌和摆件，还有这个什么志在必得这个谐音梗哈，礼制的志，志在必得就是钱币的币，这个手机支架，还有礼制游泉州这系列的文具套装啊，既有礼制 IP 形象的笔记本，还有便签纸，去搭配什么快乐满满、行囊满满的一些暖心标语，生动诠释了礼制思想求真归真的精神内核。而且前段时间亮相深圳文博会的礼制主题文创周边呢，也有来自泉州礼制纪念馆哈，这个礼制纪念馆呢，也是位于泉州古城城南横街40号。是在今年2月份揭牌开馆的，所以它也是集人文地标、学术高地、交流窗口于一体的文化空间，6大展厅系列的去呈现了礼制生平和思想的成就，依托这个馆深厚文脉的资源，我们泉州呢持续推动礼制文化创造性转化，进一步打响古城文化品牌，也成为我们闽派文创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地标。所以我们也期待在暑期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来打卡一下我们泉州这个礼制纪念馆，可以来带着这个你的家人朋友哈，还有孩子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历史人物他的一个文化魅力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的好消息啊，看病报销少跑腿，居家养病能报销，疑难诉求有人管，医保联动千家万户。那么今年以来，我们泉州市医保局呢，以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锚定民生导向，以医保基金管理突出的问题整治作为抓手，会主动啊下沉一线去倾听群众的烦心事，把整改呢，这个成效转化为为群众百姓做实实在在的一些事情，让他们有所获得感。所以在细微的地方也会去补强一些服务的短板，推动医保政策红利可以从纸面落到病床、社区、寻常百姓家，用更加有温度的精细治理来持续增强我们群众的幸福感。据了解哈，就是医保政策会托底，加上社会公益补位，形成层次分明、衔接顺畅的救助新格局，牢牢筑起抵御大病风险的坚实屏障，也让医保民生关怀的触角呢延伸到每一个需要帮扶的家庭哈。确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医保呢这个报销现在虽然已经实现了很多的这个比例了，但是还有一些就是没有办法到达的哈，所以我们也期待能够更加完善，也是每个人哈，就是急需所盼吧。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组路况消息。晋江西滨镇晋新路的宏泰机械路段北往南，故障车占用左侧车道，提醒注意。还有晋江西元街道晋明路318线道路北往南发生了一起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车流量比较大，提醒注意安全。

好的，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香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全屋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平台过瘾。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1: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伴随着我们的车水马龙呢，又结束了忙忙碌碌的白天啊，转眼半年的时间呢，一晃就翻篇了。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今天这个日子啊，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这半年已经过去的日子。一晃翻篇的这小半年儿啊，不知道各位悄悄攒下了哪些属于自己的小成就，又藏着什么搁置了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小遗憾。成就不一定非要轰轰烈烈，一顿坚持的晚饭，戒掉的坏习惯，存下的一笔小钱儿，其实都算遗憾呢。也不用过分的内耗啊，没赴成的约会，没抽出时间的旅

行，搁置的小计划，不管是开心的小收获还是心里的小惋惜，都欢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来跟大家一起互相倾听，彼此治愈，来说一说这半年的生活状态。

0: 好的，这半年啊，大家有着怎样的小小的成就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周周在节目当中说，这半年坚持每周三啊，就让自己去夜跑一次，后来变成了每周有三次去夜跑，所以从周三变三次。成功瘦了8斤吧，算是我的小成就。遗憾的就是一直计划带爸爸妈妈去周边自驾游来着，然后呢总是被自己的加班给耽误了，到现在还没有成型。吴倩在节目当中说，小成就就是终于摆脱了熬夜刷短视频的坏习惯，每天早睡早起，气色就好了很多。那就是希望自己呢想学的一门新的课程吧，就是不要再被琐事去拖累啊，让自己呢没有报成名。然后微信当中的林小浩说，我攒下的小成就就是靠副业存了2000块钱，这存款呢看样子就两顿饭就吃没了啊。最近研究着去吃海鲜呢，感觉还不大够。遗憨就是本来打算和谈了2年的对象去海边看日出，现在因为异地吵架错过了。就是幸亏没分手吧，咱们再研究研究。现在这太阳升起来也挺好啊，就是看一看未来天气好的时候，咱们再去看看日出呢啊。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自己的这半年过去的小动态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这半年攒下的什么小成就，又有哪些小遗憾没有完成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细数自己的这半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的同时，也来说一说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听吧。

咱们的整点之后的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22岁男子上门洗头月入20000，我也想干。IT 老板转行上门洗头，月入过万，一个月大概70-80的这个单子啊。那下一步呢，想成立公司，把这个市场呢给做大。最近这一年呢，说这个上门洗头啊，正在多个城市迅速的出现。来自于九派新闻的记者呢，采访了解到说，目前呢，上门洗头已经在武汉、西安、银川等多个城市出现了。从业者大多依靠短视频获客啊。有人就一天可以接个8-9单，有人呢月服务70-80位客户啊，收入呢普遍在100元左右。那医院的病房已经成为了最主要的服务场所啊。来自于四川的这22岁的这位这个朱先生啊，就表示说自己其实从事这个洗头行业啊，已经有这个小半年的时间了。那上门洗头呢，也是自己呢看到了别人的一些分享，然后呢感觉说，哎，其实自己也可以做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啊。他告诉记者说，有一个朋友负责拍摄剪视频，然后姐姐负责做运营，客户呢几乎都来自短视频平台，看到视频之后呢再私信再加微信来进行预约，这样的话呢这个获客就颇丰了。他说忙的时候呢一天能够接个8-9单啊，不忙的时候呢一天能够接4-5单，收费从88元到168元不等，上月的纯利润大概在20000块钱左右。

当然啊，这个洗头这件事儿，也有小伙伴说，如果自己本身就是从事美发行业的，那是不是就等于我就原地可以开张了呢？确实，在西安有一个29岁的徐先生啊，在理发行业就干了十多年，3个月前也开始从事这个上门洗头的服务。目前呢，一天可以接个4-5单啊，收入也在100元左右。有的时候呢，可能面对的并不是普通的顾客，而是长期没有办法自己洗头的人群，比如说骨科病人呐、产后孕妇啊、术后卧床的一些人。有的人一周甚至一个月都没有洗过头，像头发打结啊、出油啊、头皮不舒服啊，这个时候其实要处理的不仅仅是清洁这个问题，还有状态和情绪，包括呢我们刚刚提到的有从事 IT 行业的小伙伴啊，可能自己一开始也知道说 IT 行业风口浪尖挺好的，后来做着做着确实挺难的然后现在呢这个公司开不下去了，之后呢就这个背了一些债啊，就只能让自己再另立门户了啊。洗头的话呢，大概就是可以让自己呢白手起家于是刷短视频呢，看到别的城市有人在做上门洗头的生意啊，发现呢这个武汉没有人做，自己呢就反应是可以让自己有机会这个做一下。这位从事 IT 行业的于哥告诉记者说，最开始呢自己连专业洗头都不会，做头疗的这个朋友啊跟着他就学了几天的手法，又在网上看一些视频，一点一点的练，所以现在自己也能够有这个月入过万的一个收入啊，温饱是没有问题，家人也比较支持自己，希望自己接下来可以成立公司，组建团队，把市场做大，让更多人知道武汉有这个服务。所以你看，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其实呢另谋出路这个事儿也不算是一件让自己感到丢人的事儿啊，让自己呢就是从事跟之前的行业完全不搭嘎的一个事儿，是颇有希望的上门洗头啊，上门给老人洗澡，其实呢都是我们的一些新兴行业，也切实的帮助到了生活当中真正有需求的一些人群。同时我们希望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行业真的能够把自己的这些行业做好做大，也能够做精做细，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些产业的这个运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让更多的小伙伴在需要的时候也能够享受到专业的这种服务和专业的一种享受。好吧，希望这种以人为本的这个服务行业啊能够做得越来越好，这样呢我们的这种享受和体验啊也会越来越棒。

下条，在我们的半年之前的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在空调房里面开风扇真不是浪费电啊。室温超过32摄氏度呢，就别再硬扛不开空调了。天热硬扛是不行的。当这个室内温度超过32摄氏度，或者说体感明显不适的时候，就该开空调了。建议空调加风扇一起用。那么这个风扇加速的话呢，也会让空气来进行这个流通。能够更快地带走人体表面的热量。风扇呢，尽量不要随意的摆放，最好在空调的出风口的正下方的位置，这样有利于风扇将空调的冷气最大程度地输送到整个房间。好吧，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热搜和话题，欢迎各位小伙伴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细数自己的这小半年啊，来说一说我们这半年有着怎样的收获，又有着怎样的小遗憾。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来说一说自己这一小半年的收获啊，有着怎样的小成就，又有着怎样的小遗憾？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一起说一说自己的这半年。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在线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郑佳佳说，坚持自己做饭不点外卖半年，这肠胃调理好了很多啊，遗憾就是一直想拾起搁置多年的吉他，但总是挤不出来练习的时间。微信当中的林浩说，那个我前面不是说跟对象吵架了吗，啊，刚才对象又来了电话，语气缓和多了。听欢安驾到感觉有好事儿啊，是吧？挺好的，祝你们百年好合。微信当中的萌萌说，我这半年戒掉了自己爱喝的含糖奶茶，半个月的这个伙食费就通过让自己呢少喝奶茶就可以积攒下来了，就这么算起来小半年省了一大笔的开销啊。遗憾就是说本来规划一个人去的这个短途旅行，另外一个城市跟我的闺蜜来集合、纠结顾虑太多，迟迟没敢动身。希望下半年啊，利用这个国庆假期让自己呢动起来，能够跟他双向奔赴吧。所以跟好朋友约好了一些这个时间啊地点，想让自己呢去到他去的这个城市，或者说我们再约一个这个地点来集合的时候呢，就会有自己的一些这小的想法的话呢，也其实很正常，因为毕竟去陌生的一些地方啊都要计划周密。但有时候呢想让自己这个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也许车到山前必有路啊，到那之后自己就有地方住，有这个可以解决的一些办法啊，或许呢可能更加容易让自己做到迎刃而解，所以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啊，剩下的每一步其实都得让自己算数。好吧，说到了我们在这半年当中的一些小成就和小遗憾，也欢迎各位小伙伴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说一说自己的这大半年的日子有着怎样的一些状态，分享自己的收获和小惋惜，让我们互相打气，抱团取暖了。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2: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1: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2: 啊，看不见呐！
1: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3: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一起来说一说在我们的半点之后大家关于自己的这半年的生活场景的盘点。有着怎样的小遗憾，又有着怎样的小成就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有着怎样的一些半年生活的总结和体会？微博和微信当中朋友们的留言，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内容。微信当中的柴柴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其实对于我而言吧，这半年啊，读完了七本之前囤着的一些闲置的书籍，遗憾就是没有能够抽出更多的时间来陪陪自己的外婆。最近外婆的身体有点变差了，我的陪伴有点少。所以说下半年呢要多陪一下家人。微信当中的苏玲说，我尝试了一点烘焙这个行业啊，能够独立做蛋糕给家人吃，遗憾的就是减脂计划在陆陆续续啊，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减掉肚子上的赘肉。

0: 你的生活状态，说一说你的小成就和你的小遗憾。
1: 等待红灯的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

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Molly stays at home and does her pretty face, and in the evening she still sings it with...女子在做开腹手术之后才知道脂肪是保命符啊！最近在山东济宁呢，女子身高1米66，常年将体重严格控制在100斤以内，执着于白瘦审美啊！今年的6月初的时候，她被确诊为了宫颈癌，经历了开腹全切手术之后，又接连遭遇了肠梗阻、小肠粘连等并发症，并且呢，因为身体素质太弱，三进三出医院，所有低概率的病。并发症几乎都被他赶上了啊！插着肠管的第三天，终于也让自己醒悟，说以前拼命想减掉的，并不是赘肉，而是身体扛风险的底气。用自己的惨痛经历提醒大家，别被病态的审美给绑架了。健康的活着，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呢啊，这个1米66、100斤确实是有点挺瘦的，对吧？穿上高跟鞋我才1米66呢。所以关于这个比较瘦的一个身材，怎么说呢啊，治愈我们的身材焦虑的一个真相是什么？就大家嫌弃的脂包肌的这个身材，就那种摸着有点肉感，但是呢底下的肌肉比较扎实的这种身材，说白了就是穿衣服显瘦，脱衣服有肉。或许才是普通人最容易坚持也最能够扛病的好身材啊。身体呢适当有一些脂肪真的并不是什么坏事儿。从2022年的一项刊发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分析研究指出，说身体的脂肪量与全因死亡率呈现了 J 型的关系，太高太低都会增加死亡风险。体脂率呢有一个黄金指数啊，就是25%，那这个数值附近呢全因死亡风险是最低的。那么体脂率在25%在现实生活当中是长什么样呢？其实它并不是什么骨感美，而是微微有肉，肚子可能有点小鼓，胳膊腿可能也都肉肉的，但是整体绝对算不上胖。当然微胖加细腰的体型更好一些啊，就是很多女生都追求这种。首先这种身材呢，内脏脂肪的指数当然是越低越好啊，意味着腰围可能会更细。第二点就是皮下脂肪可以适当的来储存一些，意味着也会适当的微胖。所以这体型，羡慕啊。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世界杯熬夜看球，当心麦粒肿啊！长针眼绝对不能挤。这个麦粒肿呢，其实就是我们民间说的这个针眼啊。追剧或者是说熬夜啊，现在有了世界杯啊，让自己呢可能更多的去让自己去追一追。那烧烤、啤酒熬夜当道的过程当中，很多球迷长出了红肿刺痛的麦粒肿，严重啊，还会引发眼睑的蜂窝组织炎。来自于河南省立眼科医院角膜病专科副主任医师告诉大家说了，麦粒肿呢其实是眼睑腺体急性细菌的感染，不能简单归为它是上火引起的。像熬夜啊，长时间盯着屏幕啊，还有重油高糖饮食和搔首揉眼都是主要的诱因。所以呢，作为球迷，咱们在看球的同时呢，护眼也要注意。首先就是说，观赛半小时就得让自己闭眼休息休息啊，主动多眨眨眼。第二个呢，就是说吃宵夜要少吃油炸，还有甜食和酒水。第三点就是熬夜之后要补足睡眠，提升我们的眼部的抵抗力。

下一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医生提醒大家了，控制血压补钾比单纯的减盐也更加的重要啊。长期以来呢，多国的公共卫生指南部呢将建议啊，将这个每日的钠的摄入量严格控制在2克以下，认为说钠吃的越多，血压就偏高。但为什么有人已经严格控盐了，血压却还压制不住呢？最新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营养素上的一篇综述指出说，背后这个盐。

全敏感性啊，在作祟，与单纯的钠的这个摄入量相比，膳食当中的钠钾比例与血压的关系是更为密切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刘健就介绍说了，所谓的盐敏感性啊，是指人体血压对于盐的敏感程度。那么这个敏感的人呢，吃盐稍多，血压就会明显的升高，减盐之后血压也会显著的下降。不敏感的人呢，即使多吃了一点盐，那这个血压呢也未必会有多大的波动。那么临床数据显示说，差不多约50%的高血压患者和25%的血压正常人群天生对于盐就特别敏感。对于这些人来说呢，盐确实是血压的放大器，除了关注盐的摄入之外，钾也能够促进钠排泄和舒张血管，对于血压调节至关重要。我国居民饮食的典型问题就是高钠低钾，日常应该注意提高钾的摄入量，尤其是盐敏感人群，也不妨在这个餐盘里面啊，添几样高钾的食物，给自己的血管来减减负，多吃一些菠菜呀、土豆啊、山药啊、香蕉啊、橙子啊等等，这是最简单有效的补钾的方法。另外呢，普通的食盐当中约95%以上是氯化钠，而高钾低盐，就是说低钠的这个低钠盐啊，用的这个氯化钾是替代了25%-35%的氯化钠，口味呢其实与普通的盐差别不大，能在不改变口味的同时对抗钠的这个升血压的这个作用啊。那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肾功能不全或者说正在服用一些保钾类药物的患者，换用高钾低钠盐之前，也应该要咨询一下医生。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我们在这小半年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的一种表现啊，有着怎样的小成就，又有着怎样的小遗憾。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前的这个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来说一说最后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关于常年规律晚睡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啊？大家今天也关注到了规律晚睡带给自己的好处。

常年规律晚睡啊，就是睡得少的话呢，身体会紧急续航，撑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就会扛不住了。睡得晚的话呢，会打乱自己的生物钟啊。那如果说规律睡觉的话呢，其实让自己呢，你会感觉会给自己身体带来更多的一些好处啊。但是呢，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不能晚睡，得早睡才行。

长期的晚睡的话呢，你会从这个大脑啊、心脏啊到免疫系统啊，全身性啊都会有一些逐渐性的这个损伤，认知功能呢也会持续的衰退啊，情绪与精神问题呢也会加剧，肥胖和糖尿病的风险也会飙升，自己的甲状腺的功能的异常其实最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你规律性的熬夜啊，就会促进自己的甲状腺激素水平持续偏高，褪黑素偏低，对于甲状腺的损害比偶尔熬夜会更大。所以说呢，全身的这个炎症的一些反应啊，都是因为自己晚睡所带来的。但是常年规律去睡觉啊，那对于我们更多的一些小伙伴来说，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好处。比如说规律的这个休息啊，那你会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更多的一些放松啊。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你按时休息的话呢，也会让很多的这些身体的一些细胞啊，有更多的一些好的放松啊，还有休息啊，调整的这个状态。所以呢，希望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们，在改变自己呢甲状腺的一些分泌的这个异常啊，功能性的这个异常，或者是说改善自己的尿糖啊、血压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尽量的啊调整自己的睡眠，让自己呢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呢更好的让自己的身体的各个器官啊得到放松啊。所以说呢，希望我们大家不要对于晚睡啊去进行这个一味的说是这个重复啊，认为说反正我每天晚上都睡这么晚无所谓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身体的感知是非常的敏感的啊，希望大家更好的来调节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状态，让自己呢去规律的休息，规律的去睡眠，而不是把这个晚睡变成自己规律休息的一部分。好了，路上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前的话题讨论时间，来说一说细数自己这半年的状态，有怎样的小成就，又有怎样的小遗憾。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咱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怎样的这个道上啊，让我们感受到的这种半年生活的一个状态啊，大家都有着怎样的一些半年生活的快乐，有着怎样的收获，又有着怎样的小遗憾。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小瑞啊，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话题啊。他说，对于我来说呢，自己这小半年主要就是让自己呢产生了这个记账的习惯啊，理清了很多的一些头绪。那当然也希望自己下个半年继续的去坚持，好吧？也希望我们未来的这半年会更好。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着不出。

0: 焉知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我们道上的这个话题，说一说自己这小半年有着怎样的小成就，又有着怎样的小遗憾。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微信当中的特特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觉得吧，对于自己而言，这小半年啊，就是坚持让自己呢情绪变得不要那么的内耗啊，就是让自己呢学会去放松啊，关注一下身边的一些可爱的人、可爱的事儿，不要跟烂人烂事、乱作风来纠缠。遗憾的就是有多年的老朋友啊，就是因为自己呢现在在调整了心态吧，所以说社交变少了，感觉感情变淡了啊，希望自己下半年调整好心态之后，能够跟大家加强联系啊，依旧回到过去的谈笑风生。微信当中的高飞飞说，我今年换了工作啊，上半年去了自己更喜欢的地方，跳出了内耗的旧环境。遗憾的就是本来计划养一只小猫，租房条件受限，只能够暂时放弃了。江斌在节目当中说，半年之内坚持复盘工作，拿下了两个大客户订单，很遗憾的就是说很少给自己放假，连一场完整的电影都没有好好看完。路染说，学会了简单的剪辑啊，偶尔能够剪出生活的碎片的 vlog 啊，有一个小模板就更好了。遗憾的就是想让自己瘦到理想体重，但总是管不住嘴，半途而废。好吧，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这半年自己有着怎样的小成就，又有着怎样的小遗憾。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大家的一些这个热搜所关注到的话题。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互动，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女子健身之后头痛欲裂，发现是脑子漏水了。原本听说脑子漏水啊，以为是一个搞笑的啊，或者是说骂人的啊，或者是说自嘲的这种状态，但是呢它真实存在的话，那就变成了秋衣的一个事件。李女士在一次健身之后发现自己呢不得不被迫躺平，只要站起来呢就头痛欲裂，躺下呢就会好转，并且伴有颈部的不适。她原以为是过度的疲劳，但是呢持续数日之后呢，躺平之后的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于是就前往南京鼓楼医院神经外科进行就诊。经过了腰椎穿刺及脊髓的 MRI造影的一个检查，就被确诊为低颅压综合征伴脑脊液的一个这个脊液这个出现漏的这个问题。那么在保守的治疗的效果不佳之后啊，就接受了 CT 引导下自体血补丁的一个治疗，在术后有了明显的一个改善。所以呢，我们所说的这个脑子漏水的危机啊，在画上了句号之后，也让大家关注到了它的一个存在。这个医学上呢，就被称为脑脊液漏啊。那在医院当中呢，有医生就分享说了，其实我们的人体最精密的一个内环境当中呢，它不仅浸泡在脑脊液构成的这个防震水床当中，我们的大脑啊和的这个脊髓啊外层，其实还有坚硬的一个髓膜和蛛网膜形成的一个双层的保护锁，来确保这个脑脊液不会轻易的流失，承担着其缓冲的一个震动啊、输送营养啊，还有这个清理代谢废物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作用。但是如果说你突然的爆发用力的一些动作，比如说猛的硬拉、不要命的负重深蹲、惊天动地的喷嚏，甚至是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都有可能会让自己的水床被震破，所以呢也会出现这个脑子漏水的这个问题。脑脊液漏啊，也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所以健身的时候建议各位小伙伴啊，也不要猛然发力，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一个素质啊，量力而行。

OK，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我们的这个体态，其实呢藏着没有说出口的情绪啊。圆肩驼背这个词呢闯进了很多人的生活，起初呢以为只是久坐年纪增长带来的体态问题，但这些呢其实并不舒展的这个体态，在我们的心理学里有一个说法就叫做具身记忆啊。其实呢我们的身体比大脑更加诚实多了，具身认知理论呢早就告诉我们说，生理体验和心理状态是互为因果的。一个人要是长期的来压抑自己我想要啊我需要的一个声音呢，肩膀就会主动扛事儿，用蜷缩的姿态给自己筑一个内在的保护壳，这也是潜意识里面的一个防护机制啊。怕被人看见就把自己变小，怕太张扬麻烦就主动的压下自信心，把这个胸椎给弯起来，时间一长这个圆肩驼背就行了一个常态啊。有的时候呢改变姿态不能够只靠自己挺，也要靠自己放松。一个人的体态往往是心理结构的投影，身体的僵硬常常也是意味着心理的紧张，而我们身体的放松呢才是真正的自信的开始的地方。所以呢建议大家也要从心态上来给自己一个好的调整，把我还有哪里不够好换成我今天做了什么，把抱歉换成是谢谢啊。每天十分钟练习放松的勇气，闭上眼睛从脚趾开始来扫描自己的身体，这其实也是很好的来表达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需求，然后调整自己的心态，包括来调整自己体态的一些好的方式。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大家在这小半年的惊喜的收获还有那些遗憾的分享。

三明在节目当中说，这半年把家里闲置的一些东西呢断舍离完毕啊，家里面变得更加清爽舒心了。遗憾呢，总是忙于工作，忽略了和伴侣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叶琪琪在节目当中说，坚持喝养生茶调理气血吧，改善了常年的这个疼痛的一些问题。然后呢，遗憾的就是自己报了一个线上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坚持到底，现在这个课还过期作废了。沈宁在节目当中说，希望自己利用这半年改掉焦虑的毛病，但是呢说实话没有完全改掉啊，想要完成自己的这个小目标还得靠下半年继续坚持。云云在节目当中说，这半年我在外面吃饭的少了，回家自己做饭就变多了，不用总是依赖外卖，这是我的一个小进步。遗憾就是本来想让自己去拍一套写真来着啊，但是总是没有时间取约。节目当中的耿远说，我上半年啊跟闹掰的朋友啊又和解了，下半年希望能跟他结婚。这我刚才看完之后我都吓了一跳，这叫闹掰的朋友吗？闹掰的女朋友是吧？上半年好好的挺好，下半年奔着结婚去。加油啊，让自己呢努力啊，这个成为对方的最佳的人选是吧。微信当中的人肥说，不再无限的来内耗自己的焦虑吧，学会接纳一些不完美的自己。遗憾的就是前半年只顾着往前赶路，忘记了停下拥抱生活，所以下半年也希望自己可以偶尔停下脚步来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呢更加懂得啊，在生活当中找到那种清闲的状态，来懂得享受身边的这些快乐。

好吧，看完了每位小伙伴的留言啊，其实呢也特别感触到我们自己。其实每个人的这半年呢，可能都有藏着一些小小的、闪闪的、发光的一些成就。即便是我们过得很平淡啊，但是偶尔改变的一些习惯呢，改变的自己的一项新的这个发现呢啊，解锁的一些新的技能啊，其实慢慢的积攒都可以让自己变成一些细碎的美好，推着自己前进。不管大家的上半年有没有来得及奔赴我们的约定，实现自己的计划，还有鼓起自己的勇气啊，其实呢这些都不算是没有做完彻底报废啊，毕竟呢我们还有下半年，哪怕下半年的话呢我们还有明年啊。所以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无志者常立志是吧就是有志者立长志倒也不能说我们的无志者常立志，其实常立志也是需要勇气的往后的这个时光当中呢，希望大家能够守住自己的小收获，把未完成的一些遗憾慢慢补齐，不必让自己急于求成。

等这事儿咱就不要卷了。接下来的快乐时光呢，大家多收获多欢喜，少存留遗憾，来奔赴属于自己的岁岁小美好。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让我们明天继续来开启2026的下半年。

0: 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明天，青藏铁路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全长1956公里的钢铁天路将雪域高原纳入全国铁路网，也打开了青藏高原迈向现代化之路的新通道。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量突破1亿人次，累计运送货物超8亿吨。
0: 2026年铁路暑期旅客运输明天正式开启，8月31号收关。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814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1.3万人次，同比增长2.6%，加开118对临客列车，全力提升运力。
1: 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明天开通，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的8点至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0: 明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一批法律法规将实施。
1: 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公告自明天起施行。本次增列的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
0: 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会有3场淘汰赛进行，分别是在凌晨1点科特迪瓦对挪威，5点法国对瑞典，还有早上9点墨西哥对厄瓜多尔。

0: 最初地方。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多少

0: 途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童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

0: 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

0: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3: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2: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5: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6: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5: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4: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0: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4: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8: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7: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0: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9: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0: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4: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0: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4: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明天也就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精心开行旅游列车，推动铁旅融合，乐游中国，持续优化战车服务，打造美好温馨旅途， 加强铁路货物运输保障，助力经济平稳运行。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国家文物局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计36项，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于7月到8月在北京举办。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展演活动将于7月17号到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开展集中演出。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基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当地时间3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能导致98.5万人陷入贫困，其中妇女在经济和卫生方面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明天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明天5点，法国对阵瑞典；明天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明天，也就是7月1号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如果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1个月就要多交150块钱滞纳金。此外，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夏日炎炎，您考虑晚上吃个宵夜吗？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就在昨天凌晨，也就是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

0: 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它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2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3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

0: 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金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1: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0: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3: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6月30号，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也就是30号这一天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5: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6: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5: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2级警长殷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

0: 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1: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2: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来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0: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3: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关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0: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3: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风险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4: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30号还是第10个国际小行星日，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想到仰望夜空的时候，天上那些眨眼的小星星？您要是知道它的由来，恐怕也得心头一紧。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 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6: 截至今年六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0000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7: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过斯大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那个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6: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7: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6: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7: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6: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7: 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 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

0: 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1: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0: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烧蚀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0: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1: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
1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3: 晋江丝绸，
1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的青春始于热烈的盛夏，藏着无法宣之于口的心事，为爱偏执奔赴，在迷茫里自我和解。首先听到来自毛不易的盛夏。

盛夏既是一段时光，也是我们所有人青春的起点。那些蝉鸣、暑假、匆匆离别，都是我们故事的开端。而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就是精准地抓住了成年人回望青春时克制的遗憾。热闹已经落幕，只剩安静怀念。

男生版本褪去了少女式的委屈，多了一层成熟男生独自内耗的厚重感。而这一版本在编曲上节奏也是更加的松弛，言人中用低声独白式的唱法唱出了孤单的心事。下面的这首歌曲诠释出了爱要么热烈相拥，要么就此退场，不接受中间模糊的状态，来自刘爽的《玫瑰窃贼》。

玫瑰象征热烈易碎的爱情，窃贼代表甘愿奔赴爱情的自己。那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代表着极致浪漫，要么全身心投入，要么干脆抽身离开，哪怕这段感情会受伤，依旧愿意一腔孤勇。来自200嘿抬头专辑里面收录的的青春，这首歌曲也是创作来源于他日常真实的生活，粗糙沙哑的嗓音，直白的歌词，没有美化青春。青春不只有美好，同样充斥着莽撞、失意和碰壁。听完这首歌曲，会让人仿佛回望曾经跌跌撞撞的自己。

我们都曾经一腔热血，慢慢被现实打磨，和曾经的自己慢慢和解。我觉得这首歌曲也是唱给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我们的青春不算光鲜亮丽，却足够真实难忘。来自二百的青春。人生最好的归宿不过是自己安然无恙。最后的这首歌曲来自梁博的安然无恙。在纷繁的世界里面，守住内心的平静，平安自在便是最好的结局。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现在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学生，还是居家休闲的中老年朋友啊，大家经常在坐落来就几多点钟。啊，真侪人感觉说坐久来规身躯会酸痛会酸，但是唔知影说坐久这样代志啊，已经和世界卫生组织啊列入十大低湿低病原凶之一。长期的保持坐姿啊，会和身体带来相当多健康隐患。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咱的颈椎及腰椎。因为身体长期保持固定的姿势，咱的颈椎、腰部的肌肉常常变硬了，就容易出现啦这个酸痛。时间久了，还会引发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这问题。那当时坐久，也会让全身的血液循环变慢，下肢的血液回流不畅，不但容易造成脚腿水肿、静脉曲张，还会提升血栓发生的风险。唔，那是安尼啊，坐伤久，也会有些胃肠的正常蠕动，引发消化不良、闭结等等的症状。那身体代谢速度也会下降，力量无法通及时的消耗，脂肪不断的堆积，那愈来愈肥这项代志也离咱真近咯。所以，若要减轻啊坐伤久这项代志带来伤害，其实免用真侪时间来运动。第四搭，甲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容易做的小动作，建议大家每坐一点钟就起来活动两三分钟。首先是颈椎的拉伸，端正坐好，将左手呢放伫咱头壳的右边，头头啊将头呢向咱的左侧来牵拉，那保持15秒以后，再换到另外一边。这个动作可以有效来放松咱强硬的肌肉，来缓解颈椎不适。第二个动作就是腰部的扭转，双手叉腰了。那顶半身慢慢的左右的转动，充分来活动咱的腰椎，释放腰部压力，避免骨骼及肌肉长时间的受压受酸。那第三个动作啊，是捏脚夹腿，站好些，双脚交腿，那捏脚尖，再个慢慢的交腿吼，来夹腿，帮助下半身啊血液的流通，来预防水肿及血管的问题。那除了定时的起身活动，坐姿啊也关键。你想坐的时阵啊，尽量咱就挺好直，唔通所有稳固，让咱的脚腕头呢呈现自然的90度。那是条件允许，脚面做一块椅啊，可以进一步的来减轻咱腰椎的负担。那最后咱们讲的是健康无小事啊，习惯用得上，几个简单的动作啊，正确的坐姿，长期那是坚持来，可以有效的吼来规避咱坐久来的危害。希望大家可以加起身活动，多来搁较侪健康的生活。好了，今天的老王来科普有关的坐久这项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山东广播电视台，3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1集。
5: 96岁高龄的祖父在睡梦中离开了。按照遗愿，我们千里迢迢将他的骨灰送到故乡山东招远，撒进了他魂牵梦绕的渤海湾。那里是他人生的起点，亦是终结。海水波涌，悄无声息地卷噬着或者花瓣的骨灰，一如祖父的一生，看似平静，却暗藏机锋。
6: 掌柜的，
7: 哎，
6: 有酱腌的光鱼吗？要黄酱腌的。
7: 哦，入伏了，酱腌的没有了，要不看看白鳞鱼
6: 也好，用油煎一煎，鱼鳞竖起来脆香。
7: 烤着也行，两面金黄。
6: 同志，玲珑矿出了叛徒，上级通知立即撤退。
7: 好，知道了。都是金办的，拿好。
8: 哎，好嘞，好吃再来买。
7: 于叔，于叔。
9: 哎哎，叔，我还点着货呢。叔，你打包袱干啥？
7: 于叔，听好了，拿上这个包袱，踢上这2弹球，去城东拦住你姐夫，跟他说，矿上出了叛徒。

0: 两万护号术交给你的东西。
1: 哎，叔，俺知道这是啥，那你呢？其他人呢？
0: 哎呀，你别管了，有书呢，快从后院走。
1: 哦。

0: 小野太君备好了席面，就等着你大驾光临了。走，向那边走。嗯，我走。韩队长，我这小铺面可盛不下你这位大客。哎，你这铺面是不大，哼哼，可货倒不少。哼，我听说。 有人私下收了金子，都送到你何掌柜这儿了。还听说玲珑矿丢的那一批水银，也到了你手里。何掌柜，那水银可是提纯黄金的战略物资，你可愿意去跟小野太君说说清楚啊？
1: 我又不是狗，跟他可没什么可说的。
0: 你他妈骂谁呢？待会儿我弄不死你！你，哎，你的那个小伙计呢？
1: 韩高离，那就一起死吧！
2: 队长，队长，让我走！

0: 于叔，把眼泪擦干。好男儿宁流血，不流泪。叶夫，去年日本人在俺下林村又杀又抢，还放火烧了村子，一村子的人都……要不是娘让俺给俺姐送东西，俺也活不下来。那会儿你说俺小。
1: 把俺送到何叔铺子里，说俺跑腿送信也是报酬。可是何叔又……姐夫，俺15了，不小了，俺要去队伍上真刀真枪跟个鬼子干。
2: 于叔，咱的目的是把小鬼子打跑，赶出中国。咱们筹集提炼的黄金是要换成战场的枪和子弹的。我们的任务是给队伍输送枪和子弹。
1: 金子越多，换的枪就越多，子弹就越多，打死的敌人也越多。你得明白这个道理。还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沉住气，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0: 你是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1: 于树，你记住，任务比天大，比命重。现在是，战场上也是。
0: 俺记下了。
1: 哦，对了，这个银锁是林总是何叔塞给俺的，说是给俺的小外甥去做。家去给你姐，等夜里我送你去残庄，你宇轩哥在哪儿，安全些。
0: 俺认路，俺想看看俺姐。
1: 你姐也是天天念叨你。要不这样吧，你先下车，在这高粱地里躲一躲，你把东西看顾好啊。
0: 哦。
1: 还有这个，也收好。
0: 嗯。
1: 我先回去看看。
3: 回头啊，听见我动静，再出来。哦，玉花，玉花，
4: 哎呀，你咋才回来呀？今天是8月15，哎，你没把于树叫回来呀？天都这么黑了，眼瞅着要下雨了，哎。
3: 月亮是看不上喽，
1: 你先。

0: 坐下，你身子重了，得歇歇。我让于叔啊，先在村后的高粱地里躲一躲。啊，
1: 出啥事儿了？
0: 等会儿再说。村里有什么动静吗？哎，
1: 黄池子找你好几趟了。
2: 钟老弟啊，钟老弟，
1: 你看，哎，
0: 又来了。
1: 钟老弟，
0: 哎呦，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1: 你找我干啥呀？哎，
0: 你不是收金子吗？我表弟手里啊，正好有一些。
3: 我今儿啊是跟你来谈谈价钱。哎呦呦呦，
1: 早就不收了，查的太紧啊！
0: 不要关门去，快！
1: 黄池子，你咋带这么多人来？朱成海，我听说你为了收金子，把你们家地都给卖了，
0: 哪有的事儿？
1: 图啥呀？哎，要当爹的人，就不能跟老婆孩子过个安生日子？说。
0: 八路给了你什么好处啊？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可别气扯八扯的。
1: 行了，你们的人都已经招了，要不然我们能在这儿候着您？
3: 别装了，敢通风报信让八路去劫皇军的运金车，
1: 你他妈肩膀上顶了几个脑袋？
0: 好，我跟你们走。
1: 成海，成海，你去哪里呀？
3: 行了，朱成海。
4: 算你识时务，别
0: 甚着了，走。
1: 玉花，郑海，
0: 你和孩子要好好的。嗯，一会儿抱出去，把动静都打，转得越远越好。郑海，
1: 玉叔在村后的高粱地里，
0: 让他跑。俺听你的。
1: 对不住了，玉花。郑海，朱郑海。
0: 你他妈疯了！你以为关上门就能挡住我们？一个大肚子娘们还能飞了不成？把这门给我砸开！
4: 王池子，你走开！

真爱，奈何桥头亭亭，俺和孩子，来，姐夫。

0: 于轩哥，
1: 是俺，俺是于树。
2: 于树，咋弄这一身泥啊？昨天夜里，你在朱庄。
0: 是，皇上出了叛徒，何叔让俺出城拦下了俺姐夫，他把铺子炸了，炸死了好几个侦缉队的人。
2: 那你姐夫他？
0: 俺和俺姐夫回朱庄，姐夫让俺在高粱地躲着，他回庄里了，可他和俺姐都……
2: 于叔，你先歇歇，等天亮了，我再派人去朱庄看看。
0: 于强哥，这是何叔让俺带出来的东西，这是俺姐夫交给俺的。俺姐夫说了，任务比天大，比命重。
2: 于叔，
0: 完成任务了。
2: 好样的，于树。
0: 旧坛有夹层，水银在夹层里，这些是金子。
2: 于树啊，可真了不起啊，于树。从今以后，我曹宇轩就是你的亲哥哥。
0: 哥，俺要打鬼子，俺要成为何叔和俺姐夫那样的人。
2: 好，好弟弟。咱们一起打鬼子。

0: 你说，哥，哎呦，接受任务。
1: 那也得先把饭吃了，把身体练得结结实实的。于叔，招远你不能待了，组织上让你去沂蒙根据地。啊，
2: 要离开这儿啊？
1: 那俺的绸子怎么报啊？
2: 革命者四海为家。于叔，你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你要学会服从组织的安排。
1: 哥，我听你的。
2: 对喽，你呀有私塾的文化基础，你得继续读书。啊，
1: 这也是你姐和你姐夫的愿望。
2: 抗日军政大学来了沂蒙根据地了，你呀去上学去。
1: 我上学？可是俺想打仗啊。
2: 你学了本事，那才能更好的打仗啊，这样才能消灭更多的敌人。
1: 哦，是去上学打仗的学校啊？那俺去。不过哥，这得学多久啊？你不会等俺学完了，小鬼子被你们打光了吧？
2: 不会。
0: 于叔，到根据地要服从组织安排，可不能使小性啊！换季，记得添减衣服啊！你得好好吃饭，尽快适应。哎哎，于叔，
1: 知道了，哥，你等着俺回来的。
0: 好，上船吧。 李于叔同志，再见！
2: 同志，是同志。

0: 先生，俺是来上学的。
1: 叫啥名啊？年龄？
0: 姓林，林榆树，15岁，是周岁啊。
1: 林榆树，好，是招远来的。
0: 哎，对，
1: 你呀、分在1班。哎，这个是入学卡、去那边领服装和生活用品。哎，等等啊，以后记住，要称呼教员。
0: 哦，谢谢教员，俺记住了。
2: 报告，进来，局长，您找我，
3: 宇轩啊。
2: 哎呀，一路赶过来，可休息好了？
3: 休息好了。
2: 你也老大不小了，这个人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3: 哎呦，我的大局长啊，您找我来不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的吧？
2: 替你嫂子关心一下，怎么了？对了，交接好了吗？
3: 您放心，都交接好了。这次我一共带过来。

0: 2200两。你要是还有任务，就安排吧。
1: 嗯，确实有一项紧急任务。
0: 哦，
1: 日军近期破坏了我们金浦线上的重要交通站点。
0: 嗯，
1: 咱们山东分局啊，急需重新打通通往大别山八路军总部的交通线。宇轩呐，
2: 哎，
1: 七七事变后，你从北平到了山东，建立了胶东半岛到沂蒙山根据地的黄金运输通道，你的贡献有目共睹啊。
0: 局长，
1: 分局经过慎重考虑，把疏通苏鲁豫皖根据地与大别山根据地之间交通线的行动交给你了。
0: 这，我这感觉突然想背了一座山呢。
1: 这次还有一项隐秘而重大的任务，把黄金运送到太行总部。
0: 所以这也是一条黄金运输线。
1: 对，陕北政府需要这批黄金来支撑边币发行。
0: 那数量得不小吧？
1: 这批一共4300两。
0: 哦，
1: 还有根据地发行的货币。这次行动分局做了充分的准备，武装护送与地下交通站衔接。
0: 哦，
1: 你有丰富的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经验，相信能完成任务。
0: 嗯，没问题。
1: 宇轩，招远、莱州等地的同志们以生命为代价筹集的黄金，还是要你再送一程啊。
0: 好，局长，我需要用沙盘来推演路线。
1: 就知道你是个急性子。准备好了，
0: 真的，
1: 在隔壁呢。
0: 哦，
1: 还有啊，新四军和115师的青年干部团跟你们一起走。
0: 哦，
1: 另外啊，给你配了个助手，
0: 啊、
1: 这会儿差不多该到了。
3: 报告，抗大一分校27学员林一树前来报道。
1: 说曹操，曹操到。进来。
0: 哎，一树，林一树
4: 哥。
0: 哎呀，快一年不见了，一树。哎呀，你可真是高了不少，壮了不少啊。
1: 李轩，
0: 哎，
1: 这是林一树的成绩单，抗大27优秀学员。
0: 是吗？
1: 毕业后又接受了特科的训练，真是一颗好苗子。
0: 太好了。
1: 林一树同志，
5: 有，
1: 今天开始你就在曹宇轩同志的领导下工作。
5: 是，局长。
1: 宇轩呐，
0: 哎，
1: 核心小组其他人员明后天陆续到齐。
0: 嗯，
1: 都是精兵强将，其中有不少你的老熟人呢。
0: 是吗？
1: 3天后开会，你来做发言。
0: 好，那我得赶紧准备去。
1: 去吧。
0: 是。
6: 哥，你还好吧？
0: 好，好着呢。哎，看到你的成绩啊，哥也是放心了啊。
6: 哎呀，还以为会把俺给派回去呢。
0: 哟，有情绪啊？
6: 哎，没有，服从命令，听指挥。哥，俺现在心里透亮透亮的。要看看沙盘吗？
0: 对，咱们呀，结合地图上的地点，要好好规划出一条线路来。
6: 嗯。
7: 首长好。
1: 同志们好啊，坐坐坐，先做个自我介绍，有一些同志还不熟悉。宇轩，
0: 哎，
1: 从你这里开始。
0: 好，局长，我叫曹宇轩。
1: 宇轩同志在敌占区工作多年，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战士。
8: 程友海，115师独立团团长。
1: 程团长啊，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跟宇轩也是老朋友了吧？
8: 我们在抗战初期都在滨海。
9: 何良，八路军115师特务营营长。
1: 何营长也是身经百战呐。
10: 冯立行，115师侦察参谋。
1: 冯参谋对这条线路比较熟，几次护送新四军、八路军工作团的同志都安全通过了封锁线。
9: 苏一贤，山东分局运输大队1队队长。
1: 苏大队可是我们的粮草官啊，跟宇轩合作多次了吧？
9: 是，一年总得接应他几次。
11: 周涵，北海银行财务专员。
1: 这位周涵同志是中央特别从敌占区调来的金融专家，参与创建了咱沂蒙根据地的北海银行。
3: 林一树，抗大一分校27学员。
1: 林一树同志虽然不到17岁，

0: 但参加革命工作已经有三年了，当是后生可畏，希望早日能独当一面呢。
1: 我要向前辈们学习。
0: 好，从现在起，你们就是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的核心成员，直属分局领导，组长由曹宇轩同志担任，副组长程友海。
2: 是。
0: 同志们呢，这一条通向八路军总部交通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它也是一条运输线，战略物资、医疗药品护送我党我军干部，还有最重要的黄金。黄金不但是战略物资的重要来源，更是支撑我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政府发行边币的储备，所以不容有失。请曹宇轩讲解路线和规划。
3: 是，请大家到沙盘这边来。我们呢，将从莒南出发，到费县，与青年干部工作团来会合，换便衣，分三路出根据地，行进到徐庄，再会合，然后呢，渡过白沙河，在薛城附近，越过金浦县，规划出后续的接应交通站，然后啊，咱们直奔微山湖，在沙区交通站穿渡湖区，抵达湖西中兴集，在运城和单县相机游走，通过黄泛区，分批的跨过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从祁县进入临县。今天下午啊，咱们再开一个会，讨论一下分工，大伙儿各司其职，做好充分准备。三队相互策应，何时集结，何时分散，都要有事先做好的预案。这一路上，咱们会遇到各种突发的状况，所以每一个方案都要有三个以上的备用方案，确保万无一失。
0: 这是一个艰难的行程啊，会有流血牺牲。于轩同志，
3: 到，
0: 把保密手册发给大家。
3: 嗯，
0: 一定要仔细阅读背诵，不得违背保密条例。
2: 是，不惜生命，保证完成任务。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王阳、周欣、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欣、戴进，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山东广播电视台出品。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0:0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就是指到中央红军了，付出了大的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失本儿，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万人出征，万人归来，是对乌蒙山会县战的最高褒奖。而这场奇迹的背后，除了贺龙、任弼时、萧克等人的卓越指挥，同样离不开像周素媛呐、习大明啊、袁俊臣呐等等，还有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支援。同战工作呢，是这场以少胜多战役中不可或缺的隐形功臣。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 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5: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7: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

0: 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1: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3: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4: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6: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7: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8: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0: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9: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10: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1: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0: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2: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0: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3: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0: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 商户马先生说，
14: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5: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7: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6: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7: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9: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9: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铁骑带走烽火红线山，永远值得依赖。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感悟坚定信仰，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多地党员群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渐入佳境，姆巴佩、哈兰德隔空 PK 带来哪些精彩时刻？
0: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今日起施行，安全门槛再升级，带来哪些变化？行业企业准备好了吗？
1: 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在学校里都会学些什么？
0: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伊朗方面明确备忘录条款落实情况成为会谈前提，双方互信不足，谈判能否得到推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日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日表示，可能于7月1日在多哈进行的相关活动将主要围绕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其中包括与卡塔尔方面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释放条款进行讨论。他同时强调，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7月1日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日表示，6月30日表示，当天其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一道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悉，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日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根据政府令，指定口岸将于7月1日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外交部将于当天起正式向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通报这一决定。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日称，欧盟已与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美国最高法院6月30日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法国队与挪威队晋级16强。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男双、女双1/8决赛，北京时间7月1日展开争夺。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3-0横扫罗马尼亚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0战胜一对跨国组合，顺利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十五五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纵深延展的是时代征程，一以贯之的是责任担当。
0: 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进引，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1: 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艰苦奋斗，党和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0: 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1: 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
1: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清醒的历史自觉、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不断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0: 今天，全国各地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13名代表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共一大纪念馆已累计接待观众数量超过100万人次。今天，纪念馆现场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那现场情况，我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静。杨静，早上好。那今天天气预报上说上海有雨啊，纪念馆的现场气氛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尹静。清晨的上海信义路是细雨绵绵，中国一大纪念馆的门前的广场呢，处处透露着庄严肃穆的氛围。那一大广场的这个护卫队啊，国际护卫队的升旗仪式呢，也定于在今天早晨的8点是正式开始。但是现场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呢，已经冒雨来聚到这个地方。然后有坚守初心的老党员，也有佩戴红领巾、意气风发的这个少先队员，还有千里奔赴而来的这个青年学子。据了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是联动浙江嘉兴南湖的革命纪念馆，采用视频连线的形式，沪嘉两地来同步升国旗，来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上海的石库门到南湖的红船，百年初心跨越时空，同频震荡，不灭信仰跨越山海，是薪火永续相传。主持人，
0: 那现场还筹备了哪些精彩的活动呢？
2: 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筹备了一系列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主题活动。那除了庄严升旗的仪式以外，还有新发展党员代表。

0: 集体入宣誓，其中还有来自上海黄浦区卢湾一中心的小学生红领巾讲解员，他们也将带来鲜活生动的红色的宣讲，用纯粹真挚的孩童话语娓娓道来百年建党历程与动人的红色故事。那与此同时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呢也将举办初心少年行青少年教育项目发展暨成果展示的活动，来发布全新的青少年教育品牌项目革命文物保护地方标准，以创新的载体多样实践来盘活红色的文化资源，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那在今天晚上的8点呢，上海爱乐乐团的原唱交响作品《光荣之城》也将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门前呢迎来首演。乐曲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精神内核，来融合古典交响范式与上海本土红色城市的意象，以雄浑悠扬的交响乐章来诉说上海厚重鲜明的红色根脉与蓬勃向上的时代朝气，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深情厚重的艺术大礼。主持人。
1: 好的，杨静。
2: 接下来我们到江西南昌去看一看。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
1: 今天上午9点，南昌81起义纪念馆陈列展厅将举行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将在这里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南昌台记者金良。金良，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3: 好的，今天的活动呢将在9点钟进行，但此时现场已经聚集了不少来自多所院校的青年学生、少年志愿者与纪念馆工作人员，他们将带来一系列红色文艺展演。首先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青年党员将带来红色快闪表演，先后演唱《领航》《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红色经典曲目，用深情歌声抒发爱党情怀。紧接着八一馆的少年团志愿者将会齐声诵读《七律长征》，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回望长征岁月，而南昌豫章师范学院的学生则会演绎长征组歌选段，在旋律中再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呢，八一馆的讲解员与南昌大学志愿者会分别扮演李大钊、杨庆兰、杨田明、江杰等共产党员先辈，通过情景式演出的形式生动还原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与崇高信仰，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主持人。
1: 那现场还会有哪些主题活动呢？
3: 好的，除了文艺展演之外呢，本次活动还会设置庄重的仪式环节与特色学习内容。在纪念馆序厅，到场的党员代表将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在铿锵的宣誓声中回望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八一馆的资深讲解员还将为现场观众带来红色微党课，结合南昌起义的历史与珍贵的馆藏史料，深入浅出地讲述党的奋斗历程，解读八一精神的时代价值。此外，今年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馆同步推出《军民同筑强军伟业》主题展，系统展现人民军队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壮阔历程，通过丰富的史料与展品，全面呈现军民同心共筑强军伟业的光辉成就，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主持人。
1: 好的，金良。
2: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革命圣地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进京赶考。今天这里也将举行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陈思。陈思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西柏坡纪念馆现场的情况。
4: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纪念馆前的广场上。这里呢，四周松柏苍翠，一面面鲜红的党旗在微风中飘扬，各界党员干部都齐聚这里，大家胸前的党徽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共同等待上午9点，那大家将在五大书记铜像前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誓言将回荡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 随后呢，大家还会走进红色故居，参观七届二中全会旧址，重温两个务必，唱响团结就是力量，共同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主持人。
2: 那么除此之外，西柏坡还有哪些红色活动呢？
4: 好的，那为了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柏坡还举办了系列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比如少年儿童红色主题书画展就吸引了不少人在此驻足参观。这些作品呢，都是征集到的河北全省4岁到18岁少年儿童的红色主题书画佳作。作品呢，以国画、油画、书法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西柏坡精神和党的光辉历程。少年们以笔墨寄情怀，用画作抒心声，把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在一纸一画之上，让红色血脉在青少年群体中绵延更续。此外呢，这里还举办了"送党恩、跟党走"的主题演出活动，以精神轨迹为线索，打破传统舞台边界，采用户外沉浸式的形式，无主持人串联，通过小号声、群景歌舞、大合唱等形式，从红船起航到新时代赶考，带领观众重温百年光辉历程。那这一展一演一动一静，既让孩子们在笔墨中感悟初心，也让观众在歌声里重温使命。西柏坡这片红色热土正以这样鲜活而深刻的方式，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递，生生不息。主持人。
2: 好的，陈思。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卡车机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鲜劲，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9: 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德德高，北边路的努萨，举拳右脚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努萨，
1: 好，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3场淘汰赛的争夺。刚刚结束不久的一场比赛，法国队是3-0战胜瑞典队，法国队晋级16强。那详细情况，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解读。那金阳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吧。
6: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场地。这是一座露天的场馆，那么当天的室外气温呢是在32摄氏度左右，非常炎热，对于双方的体能呢也是一个挑战。从大名单来看呢，法国队的总身价几乎在15亿欧元左右，是瑞典队的3倍之多，也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当中的榜首，阵容呢堪称豪华，几乎呢全员出身五大联赛，阵容的厚度令对手是望尘莫及。从历史的对阵来看呢，法国和瑞典此前在各项赛事当中呢也是多次的交手，那么在世界杯的淘汰赛的对决当中呢也是尚属首次。在24次的历史交手当中呢，法国队是胜多败少。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呢，法国队还有一个记录，就是他们对阵欧足联旗下的球队已经取得了6连胜，那么算上这次对阵这个瑞典的胜利呢，他们已经实现了对欧足联成员国球队的世界杯7连胜的壮举。那么我们说回比赛，开局呢双方的进攻意愿都非常的积极，双方在锋线上的球员风格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法国队的这个姆巴佩、登贝莱，包括瑞典队的哲克赖什和哲克赖什以及他的队友吧。然后那么瑞典队呢也是依靠边锋的突击，在小组赛当中呢过关斩将啊，瑞典队的伊萨克我想起来了。那么在绝对数值面更高的法国队面前呢，瑞典队也是有些力不从心。在上半场开局半小时内呢，他们尚能够招架，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法国队的破门机会越来越多，打出的具有威胁性的进攻呢也是越来越多。虽然瑞典队的一众人马防守呢也非常稳固，门将呢也是多次贡献了精彩的扑救，但是呢在比赛进行到第45分钟左右，在门前的混战当中，姆巴佩面对瑞典众人的围追堵截，右脚内侧推出了一记弧线球，将球打进，比分呢也是来到了1-0。那么在这一脚之前呢，这个姆巴佩已经打进了一个单刀球，但是那个单刀球呢在 VR 回放当中呢被认定存在着约小半个身位的越位，由此呢进球无效。而在这个单刀球之前呢，姆巴佩的一脚射门也是几乎打进了，但是可惜的是打在了立柱之上，所以也没有这个实现得分。那么上半场法国进球之后呢，进入中场休息，现在休息归来呢，法国队也是直接掌握了比赛的节奏。那么此时呢，比赛呢更像是法国队的一场进攻表演。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左右，法国队的巴尔克拉接过队友的一记直塞式的穿裆传球，面对瑞典队薄弱的防守呢，也是一脚直塞破门，法国队2-0领先。那么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左右的时候，又是姆巴佩接过队友奥利塞的传球，一脚劲射将球打进，法国队3-0进一步扩大了优势。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法国队也是进行了一手换人调整，登贝莱和孔德被换下。那么随后呢，瑞典队也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那么由此呢，我们可以引申一下，在这个小组赛的时候呢，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个在球迷朋友当中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大家都期待在这个小组赛里能够看到双方的这个王对王式的直接的交锋。但是那一场呢，挪威队是因为这个需要换人调整，所以他们要需要在这个淘汰赛当中保留实力，所以哈兰德呢是并没有登场。所以呢，在小组赛里呢，两场淘汰赛呢，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是打进了制胜球。哈兰德呢是帮助队伍把比分扩大了2-1，而姆巴佩呢是在比赛里是直接打入了2枚进球，直接是奠定了比赛的胜局。所以双方呢，我想他们一个是北欧的战斧，一个是高卢的闪电，他们在这个淘汰赛里的表现，我想一定会非常的精彩。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82分钟左右，瑞典也进行了后人的调整，但是这个时候呢，在势如破竹的法国人面前呢，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在补时的阶段呢，14分钟，瑞典尝试了最后的进攻，但是没有结果。最终，来自荷兰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列一声哨响，比赛结束，法国队由此的3-0淘汰了瑞典。他们向着大力神杯继续前进。我们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弥补2022年他们在阿根廷点球大战之前的那场遗憾吧。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会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对阵巴拉圭。对于法国人来说呢，这也是一个风格迥异的这个对手。我们一起期待。
1: 好的，金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更早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0: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达拉斯的 AT&T 球场，就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了科特迪瓦队。大家听，现在就是现场版的挪威划船吼。 的球迷啊，下场比赛又可以划着船去纽约了。他们的对手会是强大的巴西队。说实话，这场比赛双方发挥的差距不大，开始就是肉搏战。第39分钟，小队长厄德高送出精妙分球，效力于 RB 莱比锡的年轻边锋努萨在左侧内切之后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凭借这粒神仙球啊，挪威队是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呢，科特迪瓦队加强了攻势。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迪亚洛和尼古拉佩佩打出了撞墙配合，突入禁区之后连续过人劲射破门，这里

0: 球是我在本届世界杯现场看到的最精彩的一例。其实有点可惜，我觉得迪亚洛本可以早点上场，他的跑位包括突破都给科特迪瓦队带来了很多的活力。当场上比分变成1-1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又要进入加时赛了。那么第86分钟的时候，挪威队的奥斯卡鲍勃送出精妙直塞，这个时候呢，帕特里克贝格右路下底横传门前，哈兰德跟进轻松推空门得手。哈兰德这场比赛啊，其实大部分时间踢的都比较隐忍，接触球的时间不多，但是像他这样的射手在禁区里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触球是不可能错过机会的。这是哈兰德本届世界杩的第5粒入球，挪威队呢也2-1再次领先。补时阶段，其实科特迪瓦队还有一次位置特别好的任意球，迪亚洛的直接攻门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神奇扑出，最终呢，挪威队是2-1的比分把这个保持到了中场。其实我觉得需要说明的是啊，本场比赛科特神奇扑出，最终呢，挪威队是2-1的比分把这个保持到了中场。其实我觉得需要说明的是啊，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重点限制哈兰德的拿球空间，即使在落后的时候，我觉得踢得也很有章法，改变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对于非洲球队战术纪律不强的传统认知，他们的冲击力强，持续的再给挪威队施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虽败犹荣。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坐镇主场迎战厄瓜多尔队。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3: 北京时间7: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04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气温26度到32度啊。那么在经过了连续几天的这个降雨之后呢，那从今天开始啊，基本上呢雨势暂歇。那接下来的这几天啊，气温也将会稳步在32-33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台风方面的一些最新动向啊。那根据这个此前中央气象台的这个预测啊，说接下来的这一个月的时间，那很有可能呢，我们国家呢将会遭遇到这个台风的袭扰，甚至说登陆啊，都是有可能的。那么从目前的这个云系来看啊，那在这个我国的南海这一块有一个扰动呢，可以说也是正在这个形成当中啊，不知道接下来呢会不会发展成为这台风。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太平洋的洋面上同样呢也有一个扰动啊是正在形成。那这两个、可以说呢也是潜在的有可能呢对我们造成一定影响的这个云团。那我们也要来实时的关注啊这些云团的一些发展变化情况。9:04早知道，咱们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此时刻消息，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晋江这块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会议的召开。来关注到的是晋江全市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这也是晋江首次召开

这样的会议啊。虽然说呢，这个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呢，这个名头是第一次召开，但是呢，有关于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关于这个做好这个民营经济的一些发展的导向啊、扶持啊等等，这样类似会议在晋江可以说已是不止一个了。那么这一次会议当中啊，可以说呢也是重点提及，只贯彻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入开展“三征”行动，以更鲜明的导向、更完善的机制、更务实的举措，加快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以服务护航中国民营经济强势建设。会议当中啊，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强调，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就是服务大局发展，这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的政治使命，是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势的固本之策，是突围区域竞争的必然之举。全市上下必须牢记嘱托，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把服务好民营经济发展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接续推出一批具有创新性、引领性和突破性的举措，形成一批示范性的典型经验，以实干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明源要求要聚焦重点，做深做臭服务文章，打造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标杆，要聚焦企业敢创新、会创新，打造活力充盈的创新服务生态，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的融合创新，推动科研平台市场化、产业化转型，全面的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让企业创新有门路、有保障。要聚焦企业用得上、用得好，打造精准配置的要素服务生态，用好服下全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全面深化改革攻坚，精准招工引才，打造优质空间，优化融资服务，推动资源要素向优质企业集聚。要聚焦企业进得来、走得远，打造开放有序的市场服务生态，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准入透明化、监管包容化、竞争公平化，聚焦五区五港联动发展，建设闽南地区消费中心城市，打造全球供应链商贸中心，大力拓展全球贸易市场。要聚焦企业既省心又安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服务生态，做到检查无事不扰，执法管罚并举，维权有求必应，全力保障民营企业安心经营，大胆创新，放心发展。要聚焦企业办事快、兑现快，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生态，突出集成化、智能化、人性化，让办事像网购一样便捷。此外，科学制定政策，高效推送兑现，定期评估效能，让企业早受益，真解渴。会议当中啊，王明源还要求要政企携手共同擦亮尽心尽力服务品牌，各级党委政府呢要主动担当，用心用情，强化服务意识，改进服务作风，严肃服务纪律，全方位提升民营经济综合服务质效。广大民营企业要胸怀抱负，务实发展，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争当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

本次会议当中啊，还颁布了2025年尽心尽力十佳案例，2025年尽心尽力十佳改革创新举措，发布了营商环境监测报告。此外呢，晋江市民营企业驻晋商协会营商环境体验官代表围绕着晋江服务民营经济的感受和建议来持续不断的发言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有关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那么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啊，有关于这个农业发展这一块，根据这个此前啊公布的2026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以及国家级特制农品名录，那晋江啊有这个胡萝卜啊、紫源喜红202胡萝卜和晋江甘薯哈、两项呢也是入选其中。可以说啊，近年来呢晋江也在立足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说过了这个晋江的两大这国字号加持的这个农产品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在晋江，应该说啊，这为了能够做好这个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啊，各行各业的这个发展，那晋江呢可以说也是一直不断的啊，来在这个各个方面啊做好这个相应的一些投入。那比如说呢，像是在这个科技投入啊等等这些方面，那晋江啊，不论是在这个农业生产还是在这个工业企业这一块啊，可以说啊都是下大力气不遗余力啊。除了这个科技方面的投入之外啊，如何能够把这些这个科技产品，或者说哎我们这拥有的这些专利也好啊，什么也好啊，除了能够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帮我们解决难题之外，如何让这些让这些这个专利能够更好的体现它的价值。那在这个晋江这个在晋江的这个海峡晋江科技创新中心，那通过这个专利技术的这种抵押变现啊，可以呢来向银行哈转申请贷款，进而呢把手中的这个知识产权变成企业的这个资产，这可以说是晋江市市场监管局这块啊优化营商环境的这么一个做法了。根据了解呢，那么在晋江这方面啊，那通过创建白名单和精准推送这样的机制，梳理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等等这些科创企业，晋江呢建立起了包含1000家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白名单，精准的推送给各大银行。这样的话呢使得在这个政策上门啊，包括这个引起对接啊等等这些方面，实现资金的精准提管。为了能够激发金融机构放贷的这些积极性，晋江也是创新推出了这风险共担这样的一个模式。晋江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呢一些这个银行建立起了合作银行机构承担逾期贷款本金20%损失以及全部利息损失，担保机构按贷款80%的本金来进行风险分摊。那这样的话呢，有效的降低这资金风险的敞口，让银行这块呢敢贷也愿意贷款。

7:42，焦点四早知道。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焦点四早知道，此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和各位呢共同关注有关于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最新情况啊。昨日今晨进行的这些比赛啊，确实呢，这也是让人确实很想不到啊。没想到的是啊，作为这个足球的传统强国，德国队还有这个荷兰队啊，却双双倒在了这点球12码线上。那尤其是作为德国队啊，他们此前呢可以说在这个点球的这一块啊，有非常不错的这丰富的经验。那历史上呢，他们也是多次啊从点球线上面战胜敌人，但是没想到这一次啊他们却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是点球输给了巴拉圭。要知道巴拉圭哈已经啊连续这个3届世界杯没有出现在这个场面上了。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场比赛的结果确实也是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甚至有人认为说这个德国足球可能丢失了自己的这原本身体拼抢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天分啊等等。那对于这个荷兰来说，曾经哈他们也是在这个多次在这个12码线前啊掉链子，这一次啊也是再度出现如此的结果。

日本队呢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之下被巴西队是连入两球，最终呢也是遗憾的淘汰出局。但是呢从场面上看啊，日本队呢值得啊这站着离开这么样的一句话。因为呢从这个场面上还有这个赛后的这个态度，包括国内舆论上，大家都对于日本足球还是充满着信心啊。不像此前这个韩国足球出局啊，有的人说这个韩国黄金一代啊如何如何就这么过去了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淘汰赛阶段啊，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这个两场刚刚结束的这个淘汰赛，科特迪瓦队呢是1-2输给了挪威，哈兰德关键时刻啊这立功，最终呢也是帮助球队锁定了2-1的比分。那法国队呢是3-0战胜了瑞典，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应该说仍然是展示出了自己的这个实力。姆巴佩本场比赛啊是再度啊梅开二度啊，而且呢其实在场上他其实是有更多的进球，只不过是因为越位啊是被吹掉了啊。第45分钟时的姆巴佩呢是打破了场上僵局，那下半场的第74分钟的时候呢，姆巴佩是再度破门，最终啊帮助球队锁定了3-0的这个比分啊，可以说又可以好好睡觉了。那么从已经结束的这些比赛来看啊，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对位可以说呢也就随之出炉。那淘汰赛阶段的这个已经确认的这些对位啊，和大家呢一起来这个关注一下。首先呢在这个1/8决赛这一块，巴拉圭将会对阵法国，而加拿大呢将会对阵墨西哥摩洛哥。那么接下来呢巴西将会对阵挪威啊。那么在今天的时候呢仍然呢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些比赛方面的这个安排。按照赛程啊，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作为另外一个东道主将会主场对阵南美球队厄瓜多尔队。

9点4早知道，7点47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顺便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么关注过了有关于世界杯此时段的这些消息啊，稍后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啊其他有关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新闻啊。此刻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来自于这个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整点之前来关注短新闻。

新闻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呢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来自时政方面的这个情况啊。来关注到的是中央组织部最新的党内统计数据显示呢，截止到2025年的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啊达到了1,128.6万名，相比于2024年年底呢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 1%。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呢是中国固有领土，六月份以来呢，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的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地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个月呢是上涨了0.3个百分点，重新回到了扩张区间内。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与综合 PMI 产出指数呢，分别为50.2%和50.6%，两项指标呢都比上个月呢呈现上升的态势，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的景气水平仍然在回升。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有关于这个义乌的小商品。那在今年的夏季啊，在浙江义乌，一些创意十足的降温神器成为了今年夏季外贸出口的爆款。比如说呢，这个降温毛巾是吧，一条毛巾啊，进水甩甩，瞬间就能降温个30摄氏度，腰挂风扇，能喷雾的遮阳伞等等，这些创意啊，可以说也是让义乌的小商品越卖越广。今年1到4月，义乌跨境电商销售额已经达到了520亿元，同比增长17%。尤其是防暑降温类的和便携式的这个产品，也是推动了日均经济的这个全球夏日经济的发展。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西石高铁方面的消息。在昨天，十堰东站、西安东站同步开出了双向首发列车，500多名陕西和湖北两地的游客开启了跨省之旅。这一条桥隧比超过了90%的高速铁路呢，将西安到武汉的通行时间从过去的5-6个小时压缩到了这个最快2小时41分。为了迎接西北的来客啊，湖北呢也是推出了全链条的文旅惠民举措。外省游客凭有效的交通凭证，只需要169就能入手湖北游里，知音会游全一包，一次性的解决景区住宿、餐饮、购物、出行和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些全链条的这个优惠，总价值超1万元。今日由中科宇航研制的11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力擎二号完成了连续长程鉴定试车，全面考核了这一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未来呢，它将会成为重复使用的火箭利剑二号的主发动机。

来关注国务院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的产业发展向好。一到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那从细分领域来看呢，今年一到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合成以及记忆系统集成和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呢，都是同比有大幅度的增长，分别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的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呢增长6.8%左右。

其他方面新闻来关注到的是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啊，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即将启动了。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每日平均1629万人次。国际方面，时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30号表示，那在这个委内瑞拉这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是1943人，受伤人数呢10571人，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啊。全国呢总共是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呢189栋是完全坍塌，666栋啊是部分有坍塌。

国际方面，时讯再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6月30号，日本民调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对比日本195家主要食品制造商的最新调查显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动荡等因素的影响，日本食品的涨价仍然在持续啊。7月份那持续预计呢将有2566个品种的食品和饮料涨价。那截止到目前呢，今年已确定涨价的食品已经超过了将近这个1.5万吨。那滞留销售的是这些，全年预计待销售的呢，也是2万种，而且呢，这每种啊都是有这个多年的历史啊。当地时间6月3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呢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各位稍后回来。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
5: 切入的时候了，
4: 云嘴全屏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